0: 就问呢，那个记者，国外的那个记者就问了 C 罗啊，说你的前任女友就和你拿过的奖杯一样多，可是为什么你最终会选择跟乔治娜结婚？他讲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选择乔治娜的原因是因为之前的那些人他们只是爱我，而乔治娜会如我爱我家人一般的对我周围的所有人都好。
1: 他现在一共已经有五个孩子了。
0: 对，这五个孩子当中有两个是他跟乔治娜生的，有三个是他跟前任女友们的孩子。
1: 是，
0: 所以你看乔治娜依然会对美，而且最关键的是对他妈妈好。
1: 大家都是有感知的嘛。
0: 对，
1: 有些人过来就是要啊花大钱的。
0: 所以你想想看，两个人十年的这个爱情长跑，最终选择走进婚姻的殿堂，就祝福吧。
1: 刘姨，你将来会生几个孩子？啊，就生一个，
2: 一个
0: 呀，
1: 生二胎，生一儿一女就好。
2: 那不行，就一个。
1: 我们肉哥最近正在计划二胎呢。
3: 这事儿肉胎还不知道。
2: 你说不贴。
0: 才一讲到生二胎，整个人脸又红了。哎，这是高血压了吗？
1: 哎，生女儿都好，一儿一女，真的。哦，
3: 这个头胎是儿子的话，如果二胎想要生个女儿，儿子的概率会很大。
0: 就像我们的秋雨老师，当时他爸妈以为就生一个儿子特别好，结果突然发现是双胞胎。
3: 对
1: 呀，
0: 就是两个儿子。
3: 哎，刘姨也讲不准哦，万一是双胞胎呢？
1: 对
0: 呀，
1: 哎，对哦，刘姨啊，但是双胞胎是有基因的，
3: 要妈妈那边是双胞胎才行。
1: 对，
0: 对，我那天看了一个视频，就是
1: 有点幻想了，
0: 就是那个
2: 是一个，
0: 因为那个视频，那个爷爷奶奶两个人在小区里边，下午一点多钟的时候，带一对双胞胎，应该是就是两个都是男娃娃，然后一点多钟好热，在树荫底下，然后就在那晃，然后那个奶奶一边晃说：“来，这会儿要把你的电量全部耗掉，哎，要不然你晚上就不睡啊！哎呀，真的是好不容易呀。”
1: 因为小孩的睡眠的时间，他跟小狗狗是一样的，他是短暂性的，但是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苏醒就睡了，苏醒就醒了那种。
0: 那天我一个朋友讲说他要去外地工作了，然后我说哎呀，那你们家小朋友还在上学，那你们家小朋友怎么办？他说丈母娘会来帮忙。我说你丈母娘真好，他会给他开工资的，8000块钱一个月。然后我就愣住了。
1: 那我觉得这个比找护工找保姆好。
0: 后来我说，
1: 因为他会尽心。
0: 对呀，后来我讲，我说啊，我说你还给你丈母娘开工资？然后他讲，他说对啊，他谁说他没有他的人生？他为什么要帮我带孩子？
1: 对，是的。
0: 然后他讲，后来我一听，哎，我说你这个理论
1: 很有道理啊。
0: 就是我们很多人都认为老人家帮忙带孩子是理所应当的。
1: 南京话讲该陪的。
0: 哎，他后来讲，他说我就应该要给他开啊。哎，当时我说你这个确实是值得再思考一下。
4: 快乐有很多种，
5: 有很多种，
4: 听到我们是第一种。彼此牵挂，
5: 一起分享。
4: 你是我们亲自挑选的家人哦，
5: 家人哦。
4: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5: 正在直播。
6: Sometimes I feel I've got you, run away, I've got you。
5: 很慢，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2: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

0: 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1: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0: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子挑选加速员的放心保护，别买错
1: 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现在是
5: 风，睡起秋声不觅处，满街。月明中。

0: 小肉，刚才有一个灵魂提问呢，我们的贺笑老师问说，刚才听到的再不买就收摊了，他这小孩是不是小肉的儿子？
1: 是的，贺笑姐姐。
0: 然后我就回复了一个，我说是的，姐又回复了他儿子。

0: 再帮老子吆喝。
1: 叫王小柔的私域专区收音机旁的早饭，你已经添加了吗？哎，我们你看，扒着手指头算一下，两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在我们的叫王小柔私域专区，真的是跟早饭分享了太多的好物。
0: 我们要感谢何晓老师啊，昨天也支持下单了，宝得意的这个。
1: 他买的是那个迷你小葫芦吗？
0: 对对对对对，蓝色的、
1: 啊，好看的，很快就会收到了。早饭也可以第一时间来我们的专区，我们专区里面首先有一个爱在此刻，因为下周三就是七夕节了。
0: 这个节日其实年轻人特别在意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进入在婚姻里面的，然后就做的蓝色礼物
1: 哎呀，其实我们也说爱人不如爱己，你也可以送给最爱的自己嘛。
0: 李梅最近蒋天琪在等到老子给他买礼物，昨天我就跟他讲。我说与其你等到他给你一送，你不如自己买了。
1: 那会不会他忘记下周三是七夕呢？他是明示又暗示吗？
0: 因为像我就跟他讲，我说像到我们这个年纪，好像大家都男人啊，大家好像都不太在意这个了。李梅会到时候会暗示的
1: 啊，会暗示的。其实有的时候
0: 各种方式
1: 是吧？啊，李梅姐，我觉得是淡然处之。
0: 对对对，
1: 哎，因为有的时候希望越多，你越在意这件事，你反而就会有这种失望的情绪。
0: 对，
1: 对，你不
0: 我觉得不要把任何的希望放在别人身上，而放在自己的身上。
1: 我们常说叫宝不要压在别人身上，
0: 对，因为你自己有希望，马上就可以下单。
1: 对，
0: 我明天后天都，你看我自己都今天带到上班了。
1: 你自己可以取悦自己啊，
0: 对，
1: 这是最重要。重要的事情，
0: 我指望我爸爸送给我门儿、
1: 哎呀，
0: 我跟你早饭讲门儿都没有。
1: 那你把他指望你送给他了他妈也讲了，那个我觉得那个黑色的黑曜石的那个也蛮适合我的，
0: 也没门儿呀。
1: 所以你们两个人依然还是井水不犯河水。好啦，9:11，2020。

0: 听的人很舒服啊，蓝蓝地，蓝蓝的。我其实听到他的歌，我真是好佩服。昨天我发到群里，张明最新一次参加的一个演出，呀，这姐姐的这个励志感真的是每天在励志着我，真的。
1: 这人生不停的在给他设置各种各样的考题
0: 啊，
1: 然后但是他就像闯关一样，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0: 两个癌，
1: 对，
0: 半个舌头没有。然后
1: 最早发现的是咽喉，
0: 对，咽喉癌，
1: 然后还有扁桃体癌，
0: 对啊，然后最后那个舌头又切掉，因为当时有点那个什么转移嘛，
1: 对。
0: 然后现在人家60多岁，他依然站在舞台上，你也发现他虽然唱有一些部分会口齿不清，但是你可以忽略掉，你说甚至你会觉得那个口齿不清反而是他精神的一种体现。
1: 而且他每一次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都是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0: 对。所以人不要放弃自己。我跟你讲，我今天自己在家等着做饭洗菜，要把这衣服带到手上。我觉得好看。
1: 我觉得张明姐最难的应该是第一次确诊了之后，医生跟她讲说你需要有一个放疗，
0: 对，
1: 就是在口腔这边局部有癌症的，她的这个放疗是非常痛苦的。
0: 放化疗其实都是非常痛苦，因为我经历过我妈妈的放化疗，快那个放化疗，如果医生的那个剂量要多一点的话，宿醉哦。
1: 对，她的这个放疗在口腔咽喉部位，然后每一次就像刀割在这个嗓子眼儿一样，而且没办法进食。
0: 然后当时喝水对他来讲是一个极其困难，
1: 所以只能用棉签，是吧？
0: 最重要的是他当时放化疗完了以后，导致他口腔连口水都没有，很可怕的，很可怕。
1: 是是是，但是现在您看，他战胜了病魔，
0: 对，
1: 然后非常自信的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哇，真是
2: 他好礼相送，
3: 中国石化易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2: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上午好，我是省出勤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接下来环形路段，将京沪高速的苏州路段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将52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双向的苏州北枢纽附近，即40沪陕高速的南通路段往南京方向的海门到叠石桥之间，受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都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8: 专业不仅体现在看得见的较量上，更体现在那些看不见的坚持上。磊磊娜娜与交广网

0: 呀，其实人有时候脑子里会有个记忆，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想到了惊奇从容。咱们惊奇从容还有吗？
1: 惊奇从容很多早饭吃完了都在等着呢。
0: 对，
2: 8月15号。
0: 哦，8月15号
2: 左右。
1: 现在8月13号了。
0: 哦，
1: 突然值得期待了。
2: 这周或者下周就有了。
3: 哦哦，8月15号是礼拜六。
0: 那下周吧。
1: 下周。
0: 对，因为这个金丝虫好像确实应该需要补货了，因为要吃都该吃完了啊。
3: 对，
1: 小柔试吃的那半个月，
0: 精神好的不得了，
1: 状态好的不得了。自从没有了金丝虫虫，
0: 他就
3: 复位了，
1: 早上七点钟才睡醒。
0: 哎，然后今天都用偷吃两个字来形容。
1: 据说有很多的市民还有外地的游客专程排队来买
0: 这个，很火，非常
1: 趣味的地铁文创。
0: 是啊，
1: 对。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5: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跟你讲，一个音乐人啊，他包装一个艺人一个歌手，就一定是他的风格。你看这首歌，常志雷写给林忆莲的，他把林忆莲藏成这个样子。
1: 然后让林忆莲身上也找到她的影子，
0: 这你不得不佩服。
1: 哎，最近我好喜欢窦靖童。
0: 窦靖童，
1: 窦靖童几次在歌手里面出现的时候都很惊艳。嗯，啊，嗓音真的是没办法。
0: 唱得好，基因。
1: 哎，这个基因，你看爸爸
0: 是窦唯，
1: 爸爸是王菲。哎，
0: 这二合一怎么着，对吧？
1: 就他的妈妈那种清亮的嗓音。
0: 所以小时候我跟你讲，嗯，你儿子到学校去的话，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个文艺骨干，因为你的基因在他身上。
1: 你可以让他现在就开始试着《满江红》。
0: 他一定是文艺骨干。但是现在王宗有一点已经继承了小肉，
1: 什么？
0: 就是他到任何一个公众的场合，他不认生啊，
2: 不怯场倒是，
1: 就是舞台就是他的，
0: 对对对，
1: 这点挺好的。
2: 哎，他挺愿意上舞台跟那个主持人互动的啊。
1: 哦，就在这还要识大字，
2: 关键是有奖品
1: 哦，有奖。
2: 好
1: 啦，9:41，今天在我们的交广小人私语专区，7:50的时候我们就推了一个视频。嗯，
0: 这视频里面两个水果，建议大家可以下单，因为价格很优惠，品质非常棒。
1: 刘毅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3: 首先就是我们来黄金百香果，4.5斤一整箱，原价89.9元，现价69.9元，吃法非常多。嗯，我一定要学那个早饭。直接把百香果肉挖出来冻成冰块，然后
0: 他说放了什么，放什么叶子，
3: 薄荷。
1: 然后在专区第一个看到的那个黑色的镇葫芦，那个是时代少年团丁程鑫同款，
0: 都值得你拥有啊。
4: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

0: 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

0: 张宇的歌，听他的歌也突然会觉得身体有多么的重要。他的声带因为出了问题，现在已经不能唱歌了。
1: 是，
2: 那也出问题了。
0: 对啊，
2: 呀，我还挺喜欢他的。
1: 他已经很久都没有出现在舞台上了。
2: 他的哭腔伴随着我整个上学的期间。
0: 你还是喜欢我们的早饭吧？啊，哦，
2: 早饭是一直很喜欢的。
0: 早饭多喜欢你啊，真是嗯。
1: 9:55，继续回到我们滴滴爸爸早上好的现场直播，有一个活动要和收音机旁的早饭分享。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中石油江苏公司。重磅推出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一个公益活动，那这一次活动成功报名即可领取15元的通用汽油券，如果邀请车友一同报名，双方各得15元的汽油券，每天线上签到就可以来参加抽奖，赢取100元的加油券。7月21号活动开始启动之后，坚持百日驾车零违法，就可以参与抽取重磅大奖，是整整1吨汽油。那这个1吨汽油的统一配置呢，就是50张200元的加油现金券。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有奖励报名入口，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关注了。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你可以通过我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或者是来关注体彩的微信订阅号，同样也是找到工具服务网点的地图，查看门店编号，再收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0: 要求乙肝的？
1: 我从今年3月份。
0: 那前面十几年干嘛的呢？
1: 十几年都是我们没买车，我记得2018年。
2: 他以前没有买机动车，所以觉得问题
0: 不大。
2: 骑电瓶车，但是现在就是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汽车了。四个轮子，两个轮子变成了四个轮子。
0: 所以我跟你讲，这个算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现在要去弄的话，真的是存在一个费用的问题。对吧？
2: 这个钱谁来出？
0: 谁来出？
2: 移动公司他愿意出吗？他们认为可能这个道路，我们当时是不影响的，对不对？因为你们村里边拓宽道路，是不是也没跟相关部门沟通？
0: 没有协商，否则他也不会就是说还存在于这个中间嘛。你们村里边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也是欠考虑的，对吧？现在你有没有跟移动说？移动除了这个，有没有提出费用的一些这个说法？
1: 没有，他一直就是这个定一杆，在水泥路边上临时施工，
0: 所以你个人的力量我觉得是很弱的，而且持续了这么多年，人家说都是一个既成事实了。如果要去协商的话，我觉得最好是村委啊跟这个移动呢，他们集体去进行协商，你个人力量是很单薄的。当然因为现实的问题在这儿，我们有没有可能去把它改变一下啊？我们也可以尝试联系一下你们的，你首先应该联系村委会，你村委会不去联系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另外去联系一下移动公司，因为单纯的移动公司是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他为什么要花这个钱呢？对不对？他放在这儿他可以不花钱，他要移他就得花钱，那这个钱谁来出？这个是村里边的产业，村里边的那个路权啊，这个路是属于这个村里边的，那村里边也得参与到这个协商当中来，那不是你个人的事儿，对不对？
1: 现在我怎么办呢？
0: 现在你肯定要先找村委会啊，然后我们再找移动公司进行协商啊，你不然个人找他有什么用呢？
2: 你们是哪个村？叫囧多村。
1: 囧多。
0: 囧多村。
2: 好的。你有电话吗？
1: 就是我没有，应该能查到，网上能查到。
2: 你去查一查，你去要一下。好吧。这个村里边负责人是谁？你把电话要到给我们，我们节目帮你去先反映一下，沟通一下。
0: 是的，影响比较小，其他的他没有。那你这个移动的，他就是有很多这个电线杆子，麻烦。
1: 这个
0: 好，稍等一下啊，稍等一下。哎，你好，移动客服是吧？
3: 是的，先生。
0: 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商道节目，是这样的，这个你们有一个客户，也不是你们客户，是一个村民，在这个海安市叫亚洲村，然后叫囧朵四组的村民，他这个门前呢有咱们移动的几十根那个电线杆，因为村里边拓宽了道路以后，这些电线杆就成了障碍了，放在这个路中间经常会发生事故啊，有些人撞上去啊，滑倒啊，包括车都没办法通行，所以他就是之前跟我们这个移动公司联系过，希望能够把这个电线杆移到边上。之前的话呢还有其他的公司也有，但是他们已经移了，所以现在就是他希望你们这边也能移一下。之前联系过没有能够成功，我们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其他公司能移，为什么我们这边不能移？如果说这个中间出了事故的话，那可能跟我们也有关系，所以这个事儿看看是不是能够报告一下，然后能帮他去把这个电线杆移一下呢？
3: 行，好的，行，那我这边就是给您加急上报一下，然后到时候后续会有工作人员给这个用户联系，好吗？
2: 我想问一下移动的客服啊，就是这个听众他打了很多的电话，你这后台有记录吧？
3: 就是跟他那个号码相关联的工单的话，我刚刚给您查一下，确实有。
2: 那你们是怎么回复他的呢？
3: 因为他那个是上报，他无权限查看该工单的信息。没事，我这边重新为他登记上报一下，到时候后续会有工作人员再次联系的。
0: 这样子啊，因为他今天投诉到省台来了以后呢，我们很多听众啊也在听这个节目，大家就觉得这个电线杆确实挺碍事儿的。虽然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但是因为现在道路的拓宽，包括村民的出行都有汽车了，这个确实很碍事儿。而且其他公司他们也移了，移了以后呢，现在就好了。那我们想，其他公司能移，我们这边应该也能移。哪怕说你中间可能有一些什么这个问题，要跟村民呢沟通，而不是一口回绝，好不好？请你们这边也重视一下，能够及时的跟这个村民啊，还有我们来联系。

0: 系和沟通，好吧？
1: 嗯，行，好的，好的，
0: 好好。
2: 你们大概多长时间能够给我们回复？
1: 48小时。
2: 48小时，那我们媒体就等你们的反馈电话了。
0: 嗯，
2: 好吧。
0: 嗯，
2: 啊，
1: 行。好
2: 好，就这么说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嗯，
0: 这个我们也有听友呢提出疑问啊，说广电跟移动的这个施工队都是一个，怎么会只移一根？这个我觉得可以再去核实。其实这个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只要能移，那大家都能移，为什么到了我们移动就不能移呢？

0: 全心全意
1: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2: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3: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0: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参与节目，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
3: 是，
0: 我们再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3: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娘家也不作为，导致这个问题无法解决。大家对这个问题其实是有想法的。
0: 看一下他的问题，他说他是海安市亚洲镇囧垛四组的村民，他们家门口有一条乡村道路，两旁有几患。
3: 是的，
0: 98年道路拓宽，那个时候可能还有很多人家是没有家用汽车的，但是现在几乎每家都有了，两个轮子变成了四个轮子。
3: 对，
0: 那这个杆子在路中间肯定是会影响到交通的。
3: 对，
0: 这是一个涉及到我们所有村民的一个出行的安全的问题。另外就是美观，大家看一看，成什么样子了，这条路好看吗？是不是
3: 乱七八糟，有的在边上，有的在中间，就乱了套了。你说这个太有碍观瞻和实际的通行效率。
0: 是的，而且我们认为呢，就是丁先生啊，他可能就是去自己去投诉的时候呢，只考虑到他个人的利益，所以他要求把他家门口的那一根杆子移走。
3: 那他一个人，他当然他没那么大力量，说我能命令这个移动公司把所有杆移走，他只能先考虑他家。但是这种局部的这种改造，你就像去那个补那个洞一样的，那全身都是洞，你补了这一个洞它有什么用呢？只能是解决非常少的问题，就连这样的一个基本需求都做不到，那你说该怎么办？我觉得移动公司啊说的没有道理，就是确实是先有杆后有路的，但是这个都是一个整体啊，你不能因为说我先有这儿，我就可以一直霸到这儿。那要按这个逻辑，我们国家很多的道路的这种改造那不都建不成吗？所以它要有一个全局观，是不是？
0: 是的，那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道路都是越修越宽，那是不是中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电线杆竖着呢？
3: 对，
0: 歪七扭八的，那怎么开车，怎么走路呢？
3: 所以这种问题处理不好啊，有的时候就会形成这个基层的一些这个矛盾，甚至会激化。你看啊，这个叫手机尾数3815的朋友说，遇到这种情况啊，村里都是叫村民自己去找这个电信公司解决。他说我们村里边这个地头呢突然挖了大坑啊，要埋这个电线杆子，他说村里几乎村民一天到晚都守着才没埋成。你这不是加剧了这个基层跟这个公司之间的这个矛盾吗？他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协调，你包括镇里边也应该帮农民呢去做这个事儿，你不就是为村民服务的吗？
0: 是的，就是要移的话，不是说是移这一根杆子啊，而是对于这条路有影响的所有的杆子都应当要移走。那么在这个移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了解一下有什么样的困难。那从这个技术施工上面来讲有困难吗？还是说资金有困难？对吧，这个必须要通盘去考虑这些问题。心有灵犀说，这个事儿呢有一定的争议，原来的路没有那么的宽，电线杆子原来也是在路边的，这应该是村里边拓宽道路的时候没有跟移动公司沟通好。那另外他认为就是费用的问题，移动公司不愿意出钱。
3: 怎么来移，谁来出这个钱，

0: 之后呢再来接人。
1: 嗯，
0: 结果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哥哥莫名被人啊送到了如皋的莱尔眼科医院，并且在当天做了一次白内障的眼科手术。
1: 嗯，
0: 张先生表示，从体检转院到手术，莱尔眼科医院从来没有通知过监护人，他们家对此完全不知情。那截止到目前呢，他都没有搞清楚这个转院的过程是怎么回事。
1: 你说这个荒诞不荒诞？怎么被转走的，对吧？大家都弄不清楚，怎么就在人家医院把人劫走了？在如皋的莱尔眼科医院提供的就诊记录当中，
2: 南京市交通运输局协同发力，持续推进公交场站资源共享，加快拓展交游融合应用场景，着力构建城乡物流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双方建立健全公交场站闲置场地与邮政快递企业需求双向对接机制，将公交场站改造为分拨中心、揽头站点、无人驿站等一站多用节点。目前马群公交场站配备专业分拣流水线的快件直投中心已经建成投用，主要承担秦淮江宁片区快件直投任务，单日处理能力最高达20000件。白龙江西街公交场站闲置资源已改造为邮政揽头部，场地内做到客货分流，一场多用，实现邮政作业区与公交车流动线互不干扰。南京将持续推动更多公交场站闲置空间向邮政快递开放共享，持续促进行业降本增效。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3: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5: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3: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6: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7: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8: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6: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3: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天下体坛。

0: 各位好，在上午的11:03，非常欢迎你在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中来共同倾听体育的声音。首先我们会和您关注一下中国女排备战亚锦赛，中国女排的目标就是直通洛杉矶奥运会。武大靖将会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哈维将出任荷兰男足国家队的主教练。另外在 NBA 的赛场上，大家非常喜欢的威少·威斯布鲁克正式宣布要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好，今天在节目中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也一起来聊一聊哈，就是最近你自己比较关注的一些体育赛事，一些体育话题，都可以跟我们在这个平台上啊畅所欲言，一起好好的来聊一聊，不仅是跟我啊哈，包括跟收音机前很多的喜欢体育的朋友们，我们都可以一起的来聊一聊。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在中间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我的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哈，点击进入就可以来进行互动和交流了。或者说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你可以来搜索一下我的名字耳东城女字旁的婷，进入到我的主播号，也可以看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可以进行互动。那当然在我的主播号当中，你还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回听，包括音视频的专辑等等，比方说你可以看到这个江苏体育记忆哈，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和我们共同的来回忆，来记住江苏体育史上那些难忘的人，那些难忘的故事。好，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听一听哈大家在节目中的一些留言啊，都可以一起来直播互动打卡。首先我们为您送上今天的体坛快报。
1: 体坛快报，
2: 体坛快报，纵览体坛热点，
1: 集结新鲜资讯，
2: 集结新鲜。

0: 距离2026年女排亚锦赛开赛已经不足十天了，中国女排呢正在北京进行着最后阶段的备战。本届亚锦赛的冠军将会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中国女排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全力争冠，争取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拿到奥运会的门票。
1: 由于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排球项目参赛资格发生改变，各大洲洲际锦标赛冠军将直接获得奥运资格，因此8月21号至30号在天津举办的女排亚锦赛就成为了中国女排进军洛杉矶奥运会的第一步，也是关键一步。目前全队正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馆进行赛前备战，结合此前世界女排联赛的收获和经验，中国女排将进一步坚定信心，做好对亚锦赛的各项准备。
2: 经过世界联赛回来之后，我们大概经过了一周的恢复性调整的训练吧，然后也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备战亚锦赛的状态。因为时间确实也不多，所以大家都是格外的珍惜这段时间的训练。
3: 首先呢，是前一段世界联赛在比赛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一阶段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再是整个因为是亚锦赛亚洲队伍，也针对亚洲队伍的这种主要对手的这种特点，也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这种训练。
1: 共有12支球队参加本届亚锦赛。小组赛阶段，中国女排是与中国台北、伊朗和伊拉克队同分在 A 组，上届冠军泰国队以及亚洲主要对手日本队分别位于 B 组和 C 组。亚洲对手的整体风格以小快灵为主，身材高大的中国女排在训练中正在不断调整，做好一系列针对性的准备。
4: 分是多拍相持后的得分，第三分则是对手发球抢攻后的失误球。11比8，陈幸彤大比分2比1领先，没能抓住机会的汉娜高达懊恼的直拍脑门。第四局比分依旧紧咬，汉娜高达抓住关键分以13比11获胜，双方进入到决胜局。此时的四号种子打得非常坚定，在相持中用落点和线路控制局面。这一分他先是两条线路调开对手，随后连续将球回到中路，在多拍回合中拿到一分。这一局陈幸彤没有再给对手太好的机会，以11比4获胜，大比分3比2淘汰汉娜高达，晋级女单第二轮。
5: 因为一共就跟他打过一次吧，然后其实上一次反正也是输了，所以这次确实在赛前准备上自己肯定是准备的非常的充分。然后我觉得今天在场上也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嘛，我觉得对手确实也非常年轻，也有非常有冲击力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年轻运动员。下一轮应该是对那个日本的木原美优吧，我觉得也很长时间没跟他打了，我觉得他也是这种搏杀性非常凶的一个打法，然后所以自己还是做好准备吧，加油。
0: 另外，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昨天呢，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过公开选聘，冬奥会冠军武大靖将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的主教练。32岁的武大靖曾经参加过3届冬奥会，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该届赛事首金，也是唯一的一枚金牌。而在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上，由他所领衔的中国队获得了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在今年1月份，武大靖正式宣布退役。冬运中心在7月底的时候宣布，为了扎实推进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的备战工作，统筹国际大赛实战需求和队伍的长远建设，将开展国家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公开选聘工作。符合条件的人员报名之后呢，竞聘评审委员会对申请人的资格进行审查，确定符合条件者的名单。8月11号是在冬运中心举行了竞聘会，那最终呢，武大靖将会成为新任主教练。走向赛场，执起教鞭，武大靖也将会开启人生的下一程。昨晚中国女篮在热身赛第三场的比赛当中以77比88不敌尼日利亚女篮，系列热身赛取得了2胜1负的成绩。在本场比赛，张子宇缺阵，杨树宇拿下了23分和5次助攻的成绩。
6: 本场比赛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女篮没有安排张子宇登场，开场后中国女篮在内线吃紧，攻防两端都遇到了很大挑战，球队防守时少了强力保护，进攻时支点缺失，反而是尼日利亚女篮打得更加流畅。首节比赛还没过半。

0: 中国女篮就已经落后了十分。尼日利亚女篮趁势在前场加强逼抢，首节结束他们32-17领先。第二节中国女篮在内线补强防守力度，却顾此失彼，反而给了对手不少外线控卫三分的机会。这一节尼日利亚女篮投进4记3分，单节又净胜了中国女篮14分。上半场结束，中国女篮29-58落后了对手29分。
1: 我们开局呢打得有点慢，但主动性不够，上半时处在一个非常被动的情况，
2: 主要是在于我们打得不够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传导球不够顺滑。我们上半场只有6个助攻，全部传到里面之后被对方强制干扰，并没有做好完成。
0: 交换场地，中国女篮在第三节抓住转换的机会，多次打出反击，内外线多点开花，尤其是杨舒雨出色的表现特别提振全队士气。这一节中国女篮净胜了对手10分。第四节中国女篮延续了上一节的势头，一度将分差缩小至10分，但这不足以抹平上半场落后的分差。最终中国女篮77-88不敌对手，杨舒雨砍下了全队最高的23分。中国女篮以2胜1负的战绩结束了与尼日利亚女篮的3场热身赛。
3: 好，今天在节目中也再次的欢迎大家，你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啊，找到我们的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进行互动和交流了。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说说看哈，对于近期包括今天我们在节目中提到的一些相关的赛事，一些焦点的体育话题哈，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啊？以及刚刚我们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也看到了听众朋友的留言，然后就是在为武大靖加油哈，武大靖将会成为新任中国短道速滑。

0: 今天能来做客，
1: 那其实有请到你的时候呢，我们今天自然是主要的话题就是围绕着游泳来进行的哈。那其实我们想问一下，就是现如今啊，现在很多人都挺喜欢游泳的，那么你觉得相比较游泳就相比较其他的一些运动项目啊，你觉得游泳它的核心的优势，或者是它的一些给大家带来锻炼的

0: 的孩子，十几岁的孩子，可以是先从自由泳上手，因为自由泳的话，它是相当于能腿是一直在打的，而且能练到你的这个协调性，而且换气可能是我应该这样讲，应该所有泳姿里面最难的一块，其实不是打腿，也不是划水，最难的就是换气。
1: 对，
0: 对，
1: 真的是，我觉得以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我觉得我当时去学蛙泳，就像您说的，什么打水啊、打腿啊，就这些我觉得都很简单。
0: 对，
1: 一到换气的时候，然后再加上配合着手部和腿部的动作的时候，我就开始乱了。
0: 对，会出现一个四肢不协调、手忙脚乱的情况，对，
1: 就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所以，如果是像您，如果带自己的孩子去游泳的话，你也会先从自由泳开始。
0: 我会教他先打腿，自由泳打腿，然后换气的话，我先不会急着教他，因为换气来说，对一个四五岁的孩子还是比较偏难的。所以说，就是让他先熟悉水性，然后自由泳腿上手，然后蛙泳腿可以教一教。最后我去练的时候，可以相结合的去嘛，手上带。动作和蛙泳换气动作相结合去练习。
1: 对，所以就是急不得，尤其是教小朋友的一些游泳，
0: 急不得。对，就是我前天可能在那个小红书上看了一个帖子，就是有些家长很急于求成，小孩子十节课就学会一个泳姿。
1: 对，经常我看现在的培训机构也会说啊，十节课包教会什么，基本上都是教蛙泳，
0: 教蛙泳，因为蛙泳好上手，但是还是要看孩子的理解能力跟年龄段。像3、4岁、5、6岁的孩子，你可能他的理解能力包括他的四肢协调性没有发育很完整，你跟他去讲很专业，还有比如说十节课这个课程去跟他讲一个很难的一些协调性的动作的话，他不一定能上手。所以说还是看孩子的年龄段跟孩子的一个这个运动的发展的情况去选择一个泳姿。
1: 那如果说哈，我们看不，您刚刚也提到了不同的这个年龄段啊，包括小朋友。那如果比如像我们这样的中年人，或者说比我年纪更大的一些老年朋友，您推荐我们去游泳吗？然后你觉得什么样的泳姿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频次和强度比较适合我们？
0: 我还是比较推荐的。中老年去游泳对他的心肺耐力包括他的这些身体技能是有很大的帮助，包括血压呀这些都是会游泳会降下来的。

0: 重头戏了，荧光漫山跑，整一条赛道布满了荧光的装饰，沿途有两座情绪的补给站，有水，还有能量零食，还有打卡盖章趣味的小游戏，如果是能够顺利完赛的都可以拿到定制的完赛证书，还有完赛的护照，
1: 太棒了。然后你是情侣双人啊，两个人来参加的话呢，完赛了之后额外会赠送给大家定制的手环，双专属的一个双向奔赴的证书啊。那虽然说呢主打了松弛的休闲，但是赛事还特别给大家设置了现金的奖励，就男女的前五名都有奖金，第一名呢是1000元现金，第二名800，第三名呢是500啊，以此类推。那么当然呢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是如果遇到恶劣天气的话呢，主办方也会提前通知大家改期的，而且全程会来保障大家安全，我们选择了一些专业的急救人员。跑完之后呢也不要着急走，这个山顶天街的七夕嘉年华呢从晚间的19点开到22点，所有项目呢都是免费畅玩，什么荧光点球啊，蒙眼的双人射门的考验默契，通关呢就能够领到很多的奖励。另外呢还有治愈山野的瑜伽拉伸区，就跑完之后啊你刚好可以来放松身体，参与就能够领到情侣玩偶等等一些小的礼品啊。
0: 不一定得是情侣才能够参加哈，就当然也是可以参加的。参赛的年龄呢是12到55岁，12到16岁的小朋友一定是要有监护人陪同的。我刚看了一下日历表才知道，哇，原来下周三8月19号是七夕节。
1: 哦，那就很快了。
0: 很快，所以那可能七夕节前就这个周末了，大家可以参加一下哈，这是在南京栖霞山的这一次活动，很有意思呀。
1: 太棒了啊。那说到这个七夕节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给你最心爱的人准备礼物。海蓝之谜的3件套啊，一站式的护肤仪式呢直接拉满。此刻呢大家就可以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礼物两个字来购买。它这个里面有什么呢？有精粹水，然后呢还有给大家准备了精粹乳啊，还有精粹精华。那么在官网的话呢，这3件套啊，那单品都是要5600多的。那现在呢我们限时福利2折起，海蓝之谜3件套呢入手只要999，秒杀全网的力度。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溯源，海蓝之谜的品牌礼盒袋呢也帮大家配齐了，有效期都是到2829年。大家可以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礼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了。
0: 下周就迎来七夕节了，那无论有没有对象呢，我觉得大家哈都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周末朗朗呢去到湛江，广东的湛江，带各位来溯源最大的亚洲海水珍珠养殖基地。那在这儿呢会告诉各位一些珍珠挑选的小知识，然后全程还有我们这个珍珠溯源的直播，告别中间商，我们直接跟源头谈，把珍珠的价格打到最低，品质拉到最满。那此刻如果进群的话，群里面还有专属的一些粉丝福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珍珠两个字。如果琪琪姐你正好要给女朋友送礼的，也或者是女孩想要宠爱自己的，那真的是一个太好的机会了。海水珍珠，这珍珠里面最亮最显气质的存在，那现在在我们国家是可以做到海水珍珠养殖，所以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颜色就变得更好看更有光泽了。此刻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珍珠两个字添加福利官，赶紧进群领福利啦。

0: 开双眼。
1: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
2: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一晚谢旅行继续回来，那继续的和大家呢来直播，欢迎各位在午后的1:04锁定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此刻呢也可以通过10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扫码加入到去旅行的生活圈。今天我们圈友都在分享哈，就如果有一次演戏的机会，想要演什么角色，真的是脑洞大开哦。
0: 大家都可以走进节目来讲讲看，因为没想到吧，200多块钱在旅游基地横店影视城现在已经转型了，为我们的游客呢拍起了短剧的业务啊，受到了追捧，大家就可以当主角，对，想演谁就为你而度身定做剧本啊。
1: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互动帖哈，有人想演甄嬛，想要演聂小倩的，他说他说那种不食人间烟火，哎呀，又深情的那个形象特别的吸引他。
0: 关键还能找到他比较爱的那个书生，对不对？
1: 我是觉得聂小倩她是一个很勇敢的女性角色，她为了她自己的爱情，她敢于跟强权，对他来说是强权，
0: 就他的天山老姥是吧？
1: 对，然后去斗争，哪怕付出生命在所不惜。他其实不仅仅是对爱情，可能对自己的一份执着一追求都是拼尽全力哦。
0: 天空给我们留言，特别想演的就赵敏，他觉得他又聪明又俏皮，还敢爱敢恨，很酷啊！大家对金庸武侠剧好像都比较感兴趣啊。
1: 对，然后黄俊

觉得在追梦这条路上，一定会遇到各种的阻碍跟批评，但他们都会成为你成长的养分。所以记得永远做你真正喜欢的事，总有一天你会看见属于你的那道光。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封顶，再到世界最高的摩天轮迪拜眼的开放，每场盛事都不想错过，
1: 都不想错过。
0: 此刻我们邀请你跨越山川和大海，行走天下，滴滴巴巴去旅行，
1: 世界与你，
0: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2: 今天的领队带大家深入到阴山腹地，是有一天的时间，沿着千年古道前行。你看，整个穿越了像沙地呀、戈壁呀、峡谷这种多种多样的地貌，一次看个够啊！
3: 嗯，我们的体验官这个形容就是说，哎呀，这又没有高反，又没有海拔，为什么大家不来享受一下呢？来感受一下呢？这就是度阴山越野穿越的体验，真正的西北浪漫，不仅仅刚才说到的人文、自然，还有一些历史的建筑，还有就是当地的美食，黄柿子火锅，这是当地的特色，包括内蒙的牛羊肉，
2: 对他们吃的太过瘾了，然后每顿估计肚皮都撑不下了啊！
3: 这跟我们江苏是截然不同的饮食风俗，所以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打卡旅行，穿越历史、自然、荒野的深度探索，
2: 太好了。那听到这儿，你是不是也特别想来参与了呢？跟他们一样的，好，那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400-007-101，首发团就已经不剩几个位置了哈。
3: 对，9月5号是我们的首发团，现在名额有限。那如果各位想要报名的话，还有一个省钱的方法，就是进入到我们去旅行的生活圈。此刻呢，可以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进圈，我们全网。最大的福利是一个立减的福利，没有那种任何套路，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这种规则，
2: 直接减钱，
3: 直接减钱，团费直接减钱。这个福利就在我们去旅行的生活圈，给到我们各位圈友的，所以此刻想要成为圈友，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扫码进圈，来报内蒙的行程咯。
4: 与美食的相遇，
5: 与美食的相遇
4: 是需要的缘分，与其在街头街尾误打误撞，不如跟着我们的脚步，寻找你垂涎已久的惊喜。

0: 美食地图，哇！美食地图啊，这个立秋前后呢，正是它上市了。有人叫它糖包子，有人说它是富含蛋白质啊。
1: 立秋前后，软糯流密的无花果上市了，甜度特别的高。很多人说无花果叫糖包子，尤其是在新疆南疆，基本上都是这样称呼的。无花果的上市时间非常短，所以今年各位，你品尝新鲜无花果了吗？
0: 在我们江苏南京的河西的一家生鲜的冷柜当中啊，就一盒盒这个整齐码放的无花果，300克装的6颗呢，大概售价19.9块，所以算下来呢，它一斤是划到33，比不少时令水果都贵，但是很多朋友很爱吃哈。
1: 那散装的无花果售价也要15到20一斤了啊、这个东西呢，特别的娇气，皮薄汁多，而且运输磕碰一点就坏了，不像蓝莓，蓝莓虽然跟它一样都是属于这种外面的皮是可以直接吃的，有点浆果类型的、
0: 哎、
1: 但是蓝莓个头小呀，无花果它个头特别大，它里面那个芯儿很厚很重，所以自然哈，因为这个物流的折损和价格就不会太低。
0: 那虽然无花果的上市时间比较短，但是营养价值很高，性价比呢还是相当不错的哈。无花果的外号就叫糖包子，一方面呢因为它含糖量非常高，口感软糯，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熟透的无花果它是圆鼓鼓的，然后掰开里面淌出这种甜甜的汁水，就像是蒸化了那个白糖馅儿啊。
1: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新鲜无花果，果干肯定都尝过。新鲜无花果我6月份的时候去南疆出差，哇，真的是吃到无花果自由，因为本身南疆的克州阿图什市就是中国的无花果之乡、
0: 哦、
1: 它那边有一个百年的当地老品种，那个品种就是从当时丝绸之路哈，从东边土耳其那边传过来的一个上百年的老品种，甜的不得了，而且那个无花果的清香和它那种甜蜜又混合的很好，但是很可惜，因为运输的原因，因为在南疆4000-5000公里的路程，它只能在当地吃得到。吃到其他的品种，像我们现在这个南京见到的很多是紫皮儿的，那个是山东的一个品种。无花果里面啊、它很多人会说少吃会有小虫子，但其实啊、它这个里面会有一些极小的叫绒小蜂，有的时候呢，这个绒小蜂就会留在里面，被植物自身的酶分解了。那现在大多数无花果的品种不需要授粉就可以自己就可以结果了，所以遇到无小蜂的这个可能也小很多了。
0: 大家可能会遇到什么，就是无花果成熟之后微微开裂，然后散发的甜香呢会吸引一些果蝇等等小虫钻进去。那如果你担心吃的时候有虫呢，没关系，吃之前呢可以用那个淡盐水把它浸泡一下啊。那无花果呢是不太耐这个储运的，那么挑选无花果的时候呢，最好你选的那个表皮是完整的，没有裂口和霉斑的，轻轻颠有弹性，而且呢不软塌，闻起来还有淡淡的清香哈。
1: 对，这是无花果，这个季节各位一年一次，一期一会，一定要尝起来了。
0: 好了，那我们的滴滴吧去旅行呢也要跟大家特别的来介绍啊，除了这个无花果之外啊。

0: 行系统。
1: 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环行路段是在 G42 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薛家附近，以及 G2 京沪高速无锡和苏州段往北。
3: 剑锋，现在关羽这个状态跟他当初啊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初那时候关羽虽然说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巅峰期，关羽是个运动员是吧，这么说大家能更好的理解一点，体力啊武力都很高，但是现在他的智力啊和能力包括经验跟以往那是有极大的提升。首先来说关老爷夜读春秋，他不光是员武将啊，这个人有文化，是个识文断字的人。庞德说谁不认识字儿，不是说认识字儿就行啊，这不是说请教书先生谁认识字儿多这就行，不是啊，他能善用兵法，这在一般武将里边就不一样啊，跟我们魏王手下那个一些什么夏侯啊啊一些什么曹氏的这些将官他就不同，我具体不点名了啊，请你对号入座。庞德这还问呢，谁呀，去别问啊，问那么清楚干嘛，感觉我像跟人嚼舌根子似的。就是前两天把粮草丢了那位啊，命也丢了，去别提了。哎呀，越说越贴切啊，不提这个事儿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这个事儿你不能倒当初与黄忠啊与魏延的那个覆辙。丢了命丢了粮还丢了份儿，这肯定是不行啊。关羽啊想当初在咱营里边住过12年呢，魏王带关羽甭提多好了，上马提金下马提银，3日一小宴5日一大宴，就这样没把关羽留住。这个人很正直，才会不动其心，美色不移其志啊。这人忠臣不是二主，而且宝马快刀啊，这赤兔马这青龙偃月刀这都了不得，而且给他扛刀这人叫周仓，原来是俩人扛啊，两个武士，后来收了周仓。

0: 回合呀，没分胜负，谁都没落着好。忽然间，庞德、庞令明心生一计，打着打着，一拨马是拖刀就败。庞德是败着，关公一愣，嗯，几个意思？嗯，刀法没乱，你这个刀法很纯熟啊。作为一员偏将，有这么高的武艺，还真不太多呀。我佩服你。不过今天突然一败，哦，明白了。嗯，庞德呀，庞德呀，你要使拖刀计。嘿嘿，关二爷笑了，笑什么呀？你这真是在孔夫子面前卖三字经啊！啊，你好有一笔，嗯，好有一笔，比作关公面前耍大刀，说的不就是我吗？我关某人使用拖刀计，我使了大半辈子了，杀过无数名将，今天你这不是班门弄斧吗？哪里走？再看关二爷催着赤兔马是追将。上来，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彩，我们明天再见。
1: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2: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1: 上车吧兄弟。以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2: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3: 各位好，我是龚振。
4: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天
1: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2: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5: 烟火日常，
1: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2: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1: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每天准时开席，车圈新鲜事尽在尝鲜局。
6: 好，我们先进入今天的尝鲜局。
7: 今天的尝鲜局呢，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在昨天到今天几个新车的预售包括上市的相关的消息啊。第一个呢，应该说奇瑞又掀桌子了啊！奇瑞风云宣布，风云 T7 正式开启预售，预售价格区间109,900到129,900，新车采用全新的家族化设计语言，犀牛电池标配，续航600公里。
6: 是的，看到这个价格呢，相信很多朋友还是觉得非常的心动啊，
7: 吓人
6: 了！毕竟600公里就109,900，
7: 十万多啊！
6: 而且支付1000元定金，还有更多的好礼。
7: 它是个 SUV 啊，你要知道啊。
6: 是的，这个车呢，其实从体量上来讲呢，也并不算太小，大家也不要以为它是一台微型车或者怎么样，
7: 没有，
6: 它其实给到的配置还是非常不错的。
7: 4米57的车长，1米852的车宽，1米694的车高，2米7的轴距，典型的家用车的 SUV 啊。
6: 是的，然后整个前脸部分呢，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车身的轮廓呢，还是非常典型的 SUV， 并且有很厚重的这个体量感。而且它的车尾呢也有 LED 的尾灯，并且它的整个的灯组呢也是可以拓宽整个视觉的宽度。
7: 对，那么这台车呢，你能明显感觉到。
6: 包括最近这个延续性，它的销量延续性方面，它就会遇到了一些问题了。
7: 我就在想啊，就是如果是小米造出这样的造型的话，其实可能大家接受度会更高一些。
6: 是，
7: 对不对？
6: 但关键是小米它会说

0: 故事，他会告诉你说我为什么要打造这个造型，我为这个造型我付出了多少努力。
1: 现代能不能通过艾尼克威再重新打动现在的年轻人呢？
0: 啊，我们也拭目以待吧。
1: 对，再来说一下这个现代的家里的兄弟啊，在13号的时候，在今天悦达起啊，官方宣布全新的赛图斯正式开启预售了。新车共推出了 1.5 升舒适、1.5 升豪华、1.5 升尊贵、1.5T 豪华、1.5T 尊贵 X Line、1.5T 尊贵奢享版 X Line 六个配置，价格呢限时预售是80900到120900，顶配的价这个价格呢120900也没有吓到人。当然了，他还推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套装，比较有意思的套装是给了一个游戏手柄、无线麦克风和头枕，这在过去的时候可能也不多啊。
0: 对，而且是赠送的，对吧？这个车其实从内饰上看呢，明显感觉悦达起亚还是会略微有点保守，是因为它除了给你一个非常长的大屏之外，还有很多的物理按键，对吧？当然这个物理按键呢，可能对于我们喜欢开车的人来说会非常的实用，
1: 或者对于实用性的角度来说还是不错的。
0: 对，但是在当下新能源时代呢，就会觉得这个物理按键会不会有点太 old school 了。
1: 哎，那这个时候就是看就是各花入各眼了嘛，对不对？
0: 还好就是起亚它可能在国内销量也不是太好，
1: 但是呢它还针对中国市场，针对中国消费者的审美，对这个方向盘啊、仪表盘啊、中控台啊，它还做了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0: 是的，看出来了。
1: 这一次的全新赛图斯搭载的是中国本土化研究团队针对中国用户共创开发的全新的数字座舱，然后全系标配了27英寸的超薄宽幕的显示屏，还有高通骁龙的 8295P 的芯片，超大屏幕、车规级芯片都给到了啊。
0: 是的，我不太理解的就是这种超大屏幕为什么就是现在很多车都非常喜欢，会非常喜欢用，因为这个屏幕呢，就是说实话让内饰设计师感觉没什么工作了，
1: 但是看着很过瘾啊。
0: 可是它不是太好用啊，
1: 它可以玩游戏啊，玩游戏的时候屏幕越大不越爽吗？

0: 横向对比的话，你发现那是两台车，但是奔驰你觉得就是以前的感觉。
1: 不是，关键是它还没以前好看啊。
0: 对啊，
1: 对吧？以前还比它简单一点，那现在这个脸是啥？这是啊？
0: 是我可以相信你的内饰依旧是非常顶尖的，我可以相信你的做工、你的智能化、你的电子架构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但是我看到你这外形，我就真的毫无购买的欲望。
1: 问题来了
0: 啊！
1: 软件定义和机械底蕴到底哪个更重要一些？奔驰说我的机械素养，你敢怀疑吗？
0: 是这个，可能就是奔驰它能够。相对来说能打的地方吧，
1: 对不对？哎，那怎么办呢？今天讨论的话题就在这里啊，就是软件定义更重要还是机械底蕴更重要？你在买车的时候会怎么考虑这个事儿啊？
0: 好，那我们先结束这段的节目，在半点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吧。

0: 群内提前剧透啊，限量捡漏款，专场专属的折扣，直播间下单实付满1000元起再送超值好礼。心动的朋友一起跟着我们去湛江溯源吧。
1: 一路繁花有舞龙，首发团已经回来了。那么叔叔阿姨们下车之后就说舞龙特别凉快，不想都回来了啊。那没赶上的朋友呢，现在上车都还来得及。舞龙呢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尤其是仙女山，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我之前去的时候就觉得那边特别的凉快，有那种东方瑞士的感觉，看起来特别仙气飘渺。据说南国罕见的林海雪原那里也是有的。
0: 是的，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走遍，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市井的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了2晚5钻的酒店。这个价格平时是3200起步的，我们江苏广播充分福利直接2980，还有明星主播的带队，这个待遇呢别处是真没有了。
1: 暑假已经剩了不多了啊，那么余味呢也每天都在减少，赶紧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客服报名手慢无，抓紧时间去舞龙过夏天吧。
0: 还有一个行程就是在9月起，交广为您打造了一条不一样的西北深度游的线路，全网独家发布，串联起宁夏银川、内蒙古乌海、巴彦淖尔的6天行程，一路穿越千年文明和西北秘境，
1: 走进西夏王朝的历史长河，探访神秘的西夏王陵，感受东方金字塔的震撼，漫步镇北堡西部影城，寻找电影里的江湖记忆，来到乌海感受一片沙漠一边是湖泊的奇妙景观，苍茫沙海和碧蓝湖水相遇，只有西北才有这种视觉盛宴啊。
0: 整条线最大的亮点呢就是渡阴山越野穿越了，不需要你自驾开车，专业领队带你深入阴山腹地，沿着千年古道前行，穿越沙地、戈壁、峡谷等等多重的地貌啊。旅途当中我们会走进乌兰布和沙漠，体验沙漠乐趣，这个不是一次简单的打卡，而是一场穿越历史、自然与荒野的深度探索。
1: 避开人潮走进小众秘境，报名电话400007-1011。
0: 还有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 FM101.1 携手中国石油销售公司联合打造的本年度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的活动啊，也在开启当中。
1: 本次活动呢，中国石油专属福利拉满，成功报名就可以领取15元的通用汽油券，邀请车友一同报名，双方各得15元汽油券，每日线上签到就可以参与抽奖，赢取100

100元的加油券。那么在活动开始之后呢，坚持百日驾车零违法，就能够有机会抽取重磅大奖，整整一吨汽油，统一配置为50张的200元加油券的现金券，轻松实现加油自由。那具体呢怎么去报名呢？就是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神最右找到零违法有奖励报名入口，或者是关注中国石油江苏浩克驿站即可报名。

0: 会更高，但是呢有很多情况是突发的，
1: 你一旦超纲了他
0: 自己也没有办法去临时应对的，
1: 对，
0: 就是那会儿他就可能会出问题。我们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其实很多朋友也在谈这个话题，比如说 Andy 他说机械底盘的下限高，上限是有天花板的，比如说机械底盘过减速带，再好的底盘都会有颠簸，好的电子底盘过减速带是可以做到基本无感。
1: 你讲前面那句话讲得非常有道理，而且我觉得你完美的就总结这句话，就是机械底盘是拖下限的，
0: 嗯，
1: 但是其实我们说机械素养就是它的下限嘛，对不对？
0: 是，
1: 但是上限如果有电子的软件定义的话，事实上来它的上限就会变得更高一些。
0: 是，
1: 过去我们说为什么机械底盘会颠，因为所有的机械底盘它都是在颠了一下之后才能计算出下面不颠该怎么办，所以你肯定得颠一下。
0: 嗯，
1: 但是电子底盘是什么呢？就是我通过计算或通过这种预设的信息，我看到之后就知道这东西要颠，我就把第一次给吸收掉了。
0: 嗯，
1: 哎，所以你会发现为什么电子底盘过减速带它可以做到无感，而机械底盘哪怕是奔驰它必须得颠那一下之后第二下才不颠，是因为这样的道理啊。
0: 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当中啊，就是对于底盘的要求会是什么样，你是希望更颠一些还是希望更舒适一些？我相信现在绝大多数人肯定都会站我要舒服。
1: 你小孩子才做选择呢，哎呀我成年人什么都要。
0: 那不是，你做不到什么都要的，你做不到。
2: 这起事故的这个经过以及背后的警示意义。张警官下午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嗯，那
3: 今天我们要喂
2: 啊，您说。
3: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案例发生在那个今年5月27日上午6时许，地点是位于苏州工业园区新塘街和赵家巷的交叉路口。这个事故看似简单，但背后反映的问题却值得所有交通参与者深思。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还原事故的全貌，并解读相关法律和安全要点。
2: 对，要请张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起事故具体的经过。那当时现场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就双方当事人的行为有哪些的关键点？
3: 好的，根据现场勘查、当事人的陈述以及事故的视频记录，事故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呢，上午6时许，丁某驾驶小型客车沿新塘街由南向北行驶。事发时在路口南北向的信号灯是绿灯，丁某在确认安全后正常通过路口，此时该路口西侧方向的信号灯为红灯。电动自行车驾驶人徐某为遵守交通信号规定，加速闯红灯通过路口，导致电动自行车与正常通行的小型客车在路口的中心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徐某受伤，两车均不同程度受损。随后呢，该起事故移交苏州工业园区交管大队进一步处理。
2: 嗯，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大蓝鲸上面发布的这个视频也可以看到啊，通过张警官的描述也可以看到，这起事故的关键就在于我们的电动车驾驶人那个闯红灯的行为。那也问一下张警官，当时这个路口环境还有没有存在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说像视线遮挡啊，或者路面湿滑这种情况呢？
3: 经过现场勘查，事发路口视野开阔，无绿化带、建筑物遮挡视线，事发
2: 全意识这个严重缺失。但是现实当中其实还是有不少骑行人，我们说电动车骑行人会铤而走险。那张警官，法律对电动自行车闯红灯的处罚具体是如何规定的呢？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第89条，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告或者5元以上50元以下罚款，拒绝接受罚款处罚的，可以扣留其非机动车。若因闯红灯导致事故，依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60条，由过错方承担全部责任。若构成犯罪，如交通肇事罪，将根据刑法第133条追究刑责。需要强调的是，处罚不是目的，而是通过法律威慑引导守法意识，保护所有人的安全。
2: 嗯，那今天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上面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视频啊，因为
3: 200元以上及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则并处15日以下行政拘留。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电

0: 动车时，务必确认车辆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及时办理非机动车登记上牌，骑行的时候严格遵守交通规则，避免不必要的法律风险。那么苏州交警呢，也特别提醒市民，购车的时候要认准三 C 认证绿标的国标车，不购买、不改装超标电摩，严禁破解车辆限速，加装外挂电池。上路骑行的时候，规范佩戴安全头盔，遵守非机动车通行规则，从源头降低火灾事故风险。
1: 那正好正值暑期啊，可能很多家长也会给孩子开始重新购置这个电动车，张警官的这个提醒啊非常的有必要。那另外呢，针对这起事故暴露出的问题，也请张警官为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提出一些具体的安全建议。
0: 我在这里给广大的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提四点安全提醒。一是敬畏红灯，守法出行，路口的红灯倒计时是安全预警，绝非加速信号，与其争分夺秒抢行，多等几十秒就能避免不可预估的风险。宁等三分不抢一秒是永远适用的出行保命准则。二是预判风险，安全提醒，途经路口时无论信号灯的状态如何，都要提前减速，仔细观察双向车流及行人动态，警惕鬼探头等突发风险。与大型车辆通行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远离车辆盲区范围，避免因内轮差等隐患发生意外。三是头盔护身，助脑保健，骑行全程要正确佩戴具备三 C 认证的安全头盔，并系好下颌卡扣。权威数据显示，规范佩戴头盔可使交通事故中的头部受伤风险降低70%，是守护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四是拒绝改装，合规上路，切勿擅自拆除车辆限速装置，加装外挂电池，始终保持车辆符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标准要求。超标改装车辆不仅本身属于违法上路，其制动性能、行驶的稳定性都会大幅下降，极易引发恶性事故。
1: 这个事故当中其实我们还有机动车驾驶人，那所以对于我们机动车驾驶人您还有什么特别的提醒呢？
0: 对于机动车驾驶人，我再次提出三点出行的注意事项。首先，仔细观察，谨慎起步，绿灯亮起通行时，起步前务必先观察路口的全域情况，提前预判是否有电动自行车、行人闯行、抢行闯红灯，确认安全后再平稳通过。第二，控制车速，预留余量，途经路口时提前减速，保持合理的车速，为突发状况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和制动距离，避免遇到紧急状况避让不及。第三，依规礼让，文明出行，遇行人、电动自行车享有优先通行权时，主动的停车让行，既是遵守道路通行法规的要求，也能展现良好的交通文明素养。
1: 那张警官，我想我们也注意到近年来电动自行车的这个事故频发啊。那为此，交管部门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呢？
0: 近年来，苏州交警针对电动自行车事故高发的态势，从多维度开展综合治理工作，主要有四项措施：一、严格查处违法行为，采用电子监控抓拍和路面巡逻管控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整治电动自行车闯红灯、逆行、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等突出违法行为。二、深化源头宣传教育，深入社区、企业、校园开展交通安全宣讲培训，定期曝光典型的事故案例，引导群众提高安全守法意识，主动规避出行分绝遵守交规。毕竟违法驾驶的行为随时可能被高空监测数据记录。而对于守法的驾驶人来说，无人机的快速处置能力能够大幅的压缩事故拥堵的持续时间，大家的通行耗时会变短，出行的路径也会更加的顺畅。我们的核心目标就是通过科技手段让交通执法更精准、更有温度，既维护好路面的通行秩序，也能切实提升市民的出行体验。
1: 对，尤其是我觉得刚刚我们张警官说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对于守法的我们的驾驶人来说，科技真的是可以改变生活。

0: 也守护我们的平安。
1: 是的，
0: 嗯，
1: 科技呢是手段，安全呢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无论是路面执行的交警，还是空中巡逻的无人机，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保障大家的出行平安。所以呢，借此机会也提醒广大的收听节目的驾驶人朋友们，在享受智慧交管带来便利的同时，要更加的主动遵守交通规则，做到文明驾驶、安全出行，让我们携手维护好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共同守护城市交通的畅通脉动。
0: 没错，好，感谢张警官，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以案说法。
2: 与文明一起上路，
3: 伴平安一同回家，欢迎收听一路平安。真实重现交通事故第一现场，深入剖析交通案件热点疑云，热点疑云，一路平安，以案说法。
0: 今天以案说法已经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大蓝鲸的一路平安的这个专区，也有朋友已经开始给我们留言了。

0: 道、城区主干道等重点路段，通过定点值守、动态巡逻、智能电子抓拍等多种方式，严查连续驾驶超4小时未休息、熬夜驾驶等疲劳驾驶违法行为，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教育一起，形成有效的震慑。同时我们也会深入到物流园区、货运企业、客运运输公司，开展常态化的安全宣讲，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从源头上防范疲劳驾驶的风险。在这里我们也向全体的驾驶人发出安全提醒，杜绝疲劳驾驶核心是摒弃侥幸心理，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第一，合理规划出行安排，提前确认行车路线和休息点位，坚决不熬夜驾车，不超时长连续驾车，长途出行务必严格遵守每驾驶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的安全准则。第二，敏锐感知自身状态，驾车过程中一旦出现眼皮下沉、反应迟钝、频繁走神、反复打哈欠等典型的疲劳信号，切勿应声赶路，应立即寻找就近的停车场、服务区等安全区域停车休息，在精神状态完全恢复后再继续行驶。第三，特别提醒职业驾驶人、货车营运车辆驾驶人，切勿为了赶时效、抢订单超负荷驾驶，劳逸结合才是安全行车的核心前提，平安抵达才是运输作业的第一目标。此外，我们还要特别提醒所有的驾乘人员，停车途中必须全程规范系好安全带，这是发生交通事故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无论长途、短途、高速还是市区道路，都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1: 没错，今天非常感谢张警官的专业科普和温馨提醒啊！我相信听完今天我们张云警官关于事故的复盘和安全的讲解，大家对于疲劳驾驶的危害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千里之行，
2: 胖乎乎、肉嘟嘟、颤巍巍的，咬一口呢是 Q 弹脆韧，鲜甜味直冲舌尖，这就是真真正正的科技造福生活，把深海里的珍馐美味轻轻松松端上您家餐桌。您千万别觉得哈，用了高科技这价格就高不可攀了。今天这一个月才有一次的大连速发海参团购活动又回来了，很多老朋友啊盼着这个活动也是盼了一个多月了。今天您听好了，咱们市场价499元一盒，整十只的大连刺身，今天团购价平均一只只要9.9元，但备货呢只有500盒，卖完就得再等一个月了。所以新老听友呢，订购热线现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其实啊，这老听友都懂啊，咱们每次开团那个电话就跟热线一样火爆的，根本停不下来，手速稍微慢一点就抢不到了。比如王阿姨上回就说，她本来是冲着9.9元这个价格来的，订购了5盒，结果买回去一泡一吃，哎呀，后悔死了，后悔没多订上10盒。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海参啊，口感特别的好，没有腥味，只有深海的那股子鲜甜。赵叔叔也说啊，这速发海参啊，泡发比炖银耳还省事儿。别看它拿在手里非常轻，那是因为冻干工艺把水分全部抽干了。虽然重量呢只有普通海参的1/10，但营养一点也不会少，口感也好。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团购活动呢一只只要9.9元。您能吃到的是正宗的大连刺身，厂家还承诺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退，没有任何后顾之忧。4008589090，4008589090。说到这个大连刺身啊，这个可是深海泡发几天几夜，泡出来软塌塌，营养早就跑光了。而咱们这一款冻干工艺呢，几乎是不含水分，营养保留率极高，省时省力还省钱。今天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团购活动每只只要9.9元，不到100块钱，您就可以吃到正宗的大连刺身。您拿回家打开看，不满意随时30天内给您售后无忧。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很多朋友呢一打进来就订满5盒，我也劝您多囤几盒，反正保质期长，下次再想买这个价至少得等一个多月。您给爸妈买2盒，给岳父岳母买2盒，自己再留1盒，每天一吃，精力足了，免疫力强了，比啥都值。最后再强调一遍，大连冻干速发刺身原价499块钱一盒，今天团购只要9.9元，限量500盒，订购热线4008589090，祝您预订成功。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5: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6: 声音在进化。
5: 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6: 不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上开始生成了。你没有觉得很奇怪吗？就是当我们听到台风这些奇奇怪怪的名字，是不是觉得很好奇，说这个名字怎么来的，为什么它叫白海豚，为什么叫浪卡，还有外号菠萝蜜，怎么好像又有动物，然后又有吃的，还有水果的。今天我们算是一个怎么说呢，节目开始的叫科普吧，就是来给台风们查查户口啊，说说看这些名字到底都是谁给起的。好，我们节目一边直播的时候，欢迎大家在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去看图留言哦。你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了之后呢，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物色生活，或者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一下，找到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点进来也可以。我们现在制定了两组图啊，你可以看到的一组呢是有两个码，一个是微信的二维码，一个是我们物色生活体验群的二维码，你都可以扫码进入啊我们这个大家庭。还有一组呢是等会儿我要跟你讲到的啊，这组很有意思，我相信你可能翻翻家里面这个抽屉里面肯定有的，你可以先去看一看预告。行吧，既然已经说到了台风了，怎么能少了和风有关的好听的歌呢？这首歌其实有

25.9。啊，你可以先去看一看，你现在不一定买得到啊。你真的是，因为从昨天开始，如果有路过地铁新街口站五号口的，因为是南京地铁的文创店，你会发现，哇的天哪，那队排的长的呀。为什么这个票套这么的受欢迎呢？它因为它就是南京地铁那个单程票，那个小的塑料圆巴巴的一个放大版，它有大概十几厘米。二十几厘米就是这么大吧，一个好大好大一个圆巴巴。它是南京地铁比较经典蓝色的一个圆形单程票的放大版啊，所以它叫单程票特别大卡套文创。超大就是它的特点，但是它其实只是一个卡套啊，不能刷地铁的，只是一个纪念品。所以你不要傻兮兮的说我买了这个东西我要去坐南京地铁，那肯定是坐不了的啊，你塞不进去啊，它这么大啊。我倒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为什么这么一个平平无奇的地铁卡套一下子啊这么的受欢迎，像什么社交平台上很多人好不容易抢到了还在那儿拼命的晒哦。后来我就想了一下说，哦，我觉得交通出行这个事情啊，可能真的不仅仅是说从 A 到 B， 就是你在路上的时候你经过的风景，然后你手里捏着的那张票，然后你在候车的时候碰到的人闻到的味道，

0: 这些出行的纪念品，你都可以通过图片的方式晒到我们物色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也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去点击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物色生活啊。在这儿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在大蓝鲸 APP 呢上传了新的播客节目《人生之美》，大家也可以听一听的。行，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跨境节的推荐啊，跟大家讲，因为七夕节就在下个星期嘛，所以这两天呢就给大家物色一些好物做推荐。今天带来的是阿玛尼女士满天星系列的石英腕表，这个表的好处就是它非常的漂亮，并且呢多年佩戴应该是不会过时的那种款式啊，它是有星空碎钻肌理的它的表盘啊，所以为你完美复刻了盛夏夜晚的漫天星河，和这个七夕的氛围感简直是绝配啊。跨境节的阿玛尼腕表专区实际上是男女款都比较齐全的，而且全场福利力度直接拉满，今天到手的价格呢只要770元起入手正品阿玛尼的满天星腕表。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关键词770这个阿拉伯数字，或者是满天星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链接。神最右也可以点击一下阿玛尼满天星手表啊，添加福利关去购买。那在这儿呢要跟你说，跨境节是诚意满满，他们是有承诺的，你有任何不愉快的购物体验都可以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876-315进行反馈，会有专人接听处理。
1: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园艺奇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八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

0: 生的回忆。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素鲜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应无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素鲜猪头肉，你能放过？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下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事故。G1521长嘉高速苏州段往嘉兴方向的22公里处，大约是距离8×1公里左右，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交通单向中断无法通行，受此影响关闭8×往嘉兴方向的出口，建议有需要下高速的车友们提前绕行，也请现场的车友们耐心等待，注意保持安全车距。另外，缓行路段是在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到南通开发区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晋江南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包枢纽苏州城区附近都是受到路面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9: 某宝上去申请一张临时身份证也是可以，我有一次就是的啊，那次好巧不巧，这是出差的有一回，我记得我放身份证了，结果好像放在另外一个包里面了啊，临时申请了一下也过关了，就是非常非常的便捷。方便是方便了，但你有没有觉得说好像啊，从纪念品这个意义上来讲少了一点什么，也就是手机里面多一条短信。所以现在你知道有人专门收火车票，为了怀旧也好，或者是为了证明自己去过哪一个地方也好，就是有点像我们小时候集邮啦。然后飞机的那个登机牌也是，以前坐飞机值机的时候会有一张登机牌，上面印航班号、登机口、座位号，对吧？过安检的时候呢，工作人员会在上面啪盖一个章，算是放行了。那很多人会把这个登机牌，尤其是如果你是出国的话呢，会放在护照里面，或者是护照夹里面，对吧？或者是贴在笔记本上。我觉得这个国际航班的登机牌，大家可能会把它作为一种怎么说特别的收藏吧，因为它这个字体在里面就非常丰富。比如说你去旅行去泰国玩，泰文的，对吧？或者是英文的啊，或者是什么其他花花绿绿的，然后你看到了就会觉得说哇，原来我去过那么那么多的地方。哎，还有一个我突然想起来了，就是以前托运行李的时候，如果你要出境的话，他也是要给你贴那个行李条，也是花花绿绿的，挺好看。现在登机牌是电子化了，你手里面存一个二维码，然后扫一下就过了。但是有一些航空公司还是会给你一张纸质的，尤其是长途国际航班，对吧？拿到这张纸，你就会有一种仪式感啊，我要起飞啦。这个都是叫交通出行的纪念品。然后还有，我记得以前过高速公路还有那个通行卡，对吧？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因为我已经很多年前都

办过 ETC 了，好像都没有了，不知道有没有啊。以前反正开长途的时候上高速会从机器里面抽一张卡啊，下高速的时候就会去按里程收费。那卡呢，薄薄的塑料的吧，应该是啊，上面印着入站口的名字。很少有人收藏通行卡，因为它太普通了。但是呢，你想每一张通行卡也都代表着一段路程。哎，

0: 赵雷的歌《我们的时光》，有的时候啊，这个车票就会成为时光的
1: 马。渡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积落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2: 西夏王陵、
1: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0: 这个是9月份出发的一条西北深度游的线路，也是我们全网独家发布，串联起来宁夏银川、内蒙古乌海还有巴彦淖尔啊，6天的行程。很多人连巴彦淖尔是什么地方都没有听说过，讲真我也没有听说过啊，要不是这趟行程

0: 翅膀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那节目一开始呢，我先跟大家说个新鲜事儿。您知道咱们中国空间站在太空吃啥吗？告诉您，宫爆鸡丁、鱼香肉丝，还有葱烧海参。你肯定会很奇怪，这些美食在失重的太空到底怎么做成的呢？告诉您，靠的就是航天冻干技术。这种技术啊，把营养和风味原封不动的锁住，在吃的时候呢，拿直饮水一泡，再一加热就可以了。这个口味色泽就像复活了一样，这科技的力量呢，是真的把山珍海味送上天了。那说到这儿呢，可能有朋友要嘀咕了，这又是科技与狠活。可您知道啊，这狠活要花几天几夜，泡出来软塌塌，营养早就跑光了。而咱们这一款冻干工艺呢，几乎是不含水分，营养保留率极高，省时省力还省钱。今天市场价499元一盒10只，团购活动每只只要9.9元，不到100块钱您就
2: 才能通行。额外的审批流程就意味着延误风险和不确定的运营成本，因此将长度设计在399.9米，正好卡在规则之内，就能免签快速通过，实现效率最大化。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哟，老板，哎，老板，找什么事啊？
5: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17点到18点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我是梁爽啊！
1: 哎，各位好，我是中国石化爱跑98成名带班大姨夫，江苏广播首席带王杨仔。
0: 哎，今天代表另外一位正在肯尼亚训练跑步的程老师，
1: 可了不得了
0: 啊！跟各位问声
1: 好，跑出亚洲，跑向非洲了。
0: 哎，
1: 我昨儿发信息给他的，我说大哥，听说你这儿要去这个弘扬跑步事业了。
0: 哎，
1: 对对对，我得去。
0: 哎，
1: 我说这样，我说这个放心，这家里边事儿呢，你放心，我会辅佐我大哥把节目做好。
0: 好，
1: 然后呢，你注意安全。
0: 哎，
1: 然后另外一点呢，你平常在国内跑步的时候，我就不要求你给我带什么了。
0: 啊，这回到非洲肯尼亚去，想让他带点什么呢？
1: 带一对非洲象，一公一母。
0: 哎，
1: 但是有要求。
0: 是，
1: 公的5两，
0: 哎，
1: 母的4.5两，对，
0: 要有黄
1: 黄，那个公的高多。
0: 非洲象说
1: 一对就行啊，太寒我吃不了。
0: 非洲象说，我真的，你胳膊小底，我能给你踩出黄来，你信不信？
1: 非洲象心想，我这个
0: 哎。
1: 有黄有高差不多，
0: 哎，
1: 4.5这个量我不好控制，哪有4.5的像？
0: 我一抛都不止，知道吗？
1: 哪
0: 一抛？通过两种方式正在直播啊。
1: 对，
0: 今天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抖音视频直播啊。
1: 广播端 FM101.1 陪伴各位周四下班路上，抖音端请各位手动搜索开心铺子啊。
0: 开心铺子这直播间进来啊，今天有惊喜，消失了3天，的欣欣已经回归了。
1: 而且来说带回来这东西啊，对于男生女生来说都有好处，
0: 哎，
1: 对健康有好处。
0: 那是什么东西？
1: 包治百病的包，
0: 嗨，
1: 对吧？
0: 欣欣精
1: 小包，
0: 欣欣精选，森马双肩包和那个
1: 水肩包，
0: 生不是胸包，
1: 胸包
0: 双肩包，
1: 双肩包水肩包，
0: 哎，
1: 深肩包，
0: 哎，把赞点到5000，好不好？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家人们、宝宝们。
1: 啊，
0: 赞点到5000，
1: 各位兄弟姐妹们，
0: 哎，有请一下欣欣，欣欣3天干嘛去？你不知道吧？
1: 一会儿让他自己来介绍介绍。
0: 哦，刚才前两天请假之前就跟我们说了，
1: 哎呦，
0: 说跟婆婆打架呢，
1: 打了3天
0: 啊！
1: 当初二郎神打孙悟空没这样，
0: 二郎神打沉香也没这样。
1: 对啊，打了3天，好家伙！
0: 啊，那个什么，在家里有一个八角龙，
1: 哦，
0: 啊，
1: 好家伙了，
0: 她老公举个牌 ，one round， 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枪。
1: 好，俩人就开打，
0: 哎，
1: 打了200个回合未分胜负。
0: 头一天欣欣1-0，第二天2-0，第三天决胜局。本来按直播要求呢，是应该扳回一局的。后来欣欣说，我就请了3天假，要不今天就结束吧。哎，把婆婆 KO 了。
1: 你这样，你趁你今天上班的时候，你插广告在家里边，哎、好吧？第四天回去接跟人打去。
0: 哎，所以看看那个叫得胜归来的欣欣啊，客厅有个八角龙啊，
1: 好家伙，
0: 哎呀。她老公举着牌子，穿一小短裤，
1: 哎呀，
0: 在那转圈，这个第一回合
1: round one， 哎，然后他
0: 自个儿开心的不得了，
1: 他公公是裁判，
0: 哎、对对，
1: 还拉开，
0: 没有，他公公在那数秒
1: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等会儿，
0: 等会儿，
1: 住口，不要用嘴咬，犯规的。不要用嘴咬。
0: 本来她婆婆能站起来的，裁判在旁边偷偷下了黑手，躺下吧你。好，10秒钟到了，
1: 可算过了瘾了。这么多年啊，细心我细心你要加到我家，不然我不敢做这个动作。哎呀，哎呀，哎，你这样子你打不过他，你用那个咖喱，帅帅，咖喱糊的。
0: 哎，用 AI 制作一个视频，可以，可以，可以，可以。细心叫那个《婆媳大战》第一季啊，
1: 这个现在 AI 是可以的。我那个时候采样张端的样子和声音，
0: 哦，
1: 然后安排跟成龙打了一场，
0: 然后后来张端险胜吧，碾压。
1: 对，
0: 碾压成龙，
1: 对对对，成龙吐了，打第一秒跟他打的时候，这人太丑了，啊，在里边吐。你可以设定最后的结果流向是什么样的？
0: 好，这 AI 还能有这么设定的？
1: 对，
0: 太扯了，这个
1: 就是你可以把我们俩的相貌、声音输入到其中，
0: 然后让人打架，
1: 你不在这打架
0: 啊，不在这，
1: 你设计个什么
0: 结婚也行。
1: 怎么都行
0: 啊，那更恶心了。
1: 那不是啊，当然了，你这个情节要相对来说合情合理
0: 啊。
1: 哎，当然，你比如说有反转的什么，这都没问题。
0: 你说，哎，把另外一个人当坐骑，咔也行，
1: 可以
0: 啊，
1: 没问题 啊。你再拿一个人当那个什么，当武器。
0: 马东锡在我手下也只能
1: 唐诗。对对对对对，那时候夫子庙里边，好家伙了，唐诗的店比夫子庙汤包店都多。
0: 你听听。所以那个时候还真是挺潮的，
1: 哎，当然了，那时候还有很多潮流人士会选择美特斯邦威，
0: 哦，不走寻常路，
1: 对溜，
0: 对吧？我记得他那个广告就是，
1: 好家伙了，我那时候上高中的时候，磨我爸妈为了买那双，就是跟周杰伦还是郭富城放同款那球鞋，
0: 跟谁同款都放了，

0: 就反正就是那时候
1: 有人穿，
0: 对，橘红色，橘红色白底儿，
1: 嗯，
0: 那双鞋，好家伙，磨
1: 骚包鞋。
0: 我说你要不给我买的话，我就不上学。我爸说你爱上不上。
1: 斯凯奇，斯凯奇不是，
0: 斯凯奇，
1: 斯凯奇说实话，买班尼路的人不会买斯凯奇，
0: 那两回事
1: 对吧？哦，佐丹奴，
0: 佐丹奴，
1: 佐丹奴是。
0: 佐丹奴、班尼路，
1: 对，
0: 他们是一家。
1: 对对对对对，
0: 宝石龙，
1: 嗯，
0: 对对对。哦，对，我记错了，不是周杰伦，也不是那郭富城，谢霆锋，
1: 谢霆锋，哦、
0: 谢霆锋代言那个《不走寻常路》，每次帮位那个橘黄色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1: 骚包鞋。
0: 嗯，
1: 成名去西班牙跑，不是西班牙，西班牙就考了，肯尼亚，
0: 肯尼亚。但是呢，以程老师的习惯呢，很有可能从肯尼亚跑到西班牙。
1: 哎呦，我天哪！
0: 他上回不是从西藏跑到广东
1: 肯尼亚吃整个的狒狒。你见过非洲人吃饭那视频吗？哇，整个一大锅啊，整个的狒狒搁里边。
0: 我跟你说，我看到那个 you go little 我就已经不想看了。你甭说先放狒狒了，我就不想看了。
1: 所以祝程老师在那儿跑步愉快吧。
0: 咱们说那时候潮牌罗宾汉，
1: 我都不记得罗宾汉
0: 的。有、那时候最早的所谓的就是那种，就是有点机能风的品牌
1: 哦，
0: 它开始有军绿色和迷彩的元素在它衣服里边，
1: 就有点像吉普啊什么的那个。
0: 你们问我，我是新百夫子庙购物部小王子，
1: 到底是新百买还是夫子庙买？这俩价差不少呢。
0: 从新百绕到夫子庙
1: 啊，
0: 货比三家，我说。那时候没什么事干，
1: 孟特娇是有这牌子的，
0: 孟特娇更早了。
1: 嗯，
0: 孟特娇那时候出的 polo 衫叫娇衫儿。
1: 胶衫
0: 这边有朵花，
1: 哎，
0: 说怎么辨别这个胶衫真与假？
1: 怎么辨别？
0: 不粘肉皮儿，
1: 哦，
0: 出了汗之后那衣服不是贴身上啊，
1: 哦，
0: 就是感觉还是很清爽的，
1: 哦，
0: 不粘肉皮。后来你发现买的所有胶衫都不粘，
1: 都不粘肉皮，这个太好做到了。这个花花公子，对，有
0: Playboy，
1: 哎，花花公子，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老人头，那是卖皮鞋的。
0: 老人头你还别说，哦，老人头是真是一度是个大品牌，
1: 是吧？
0: 我爸爸之前买了一双这个鞋，
1: 嗯，
0: 然后中间有一次就是类似于像这两天这个天儿，
1: 哎，
0: 连天雨，然后没办法 穿这鞋出去办事的，老远回来之后几天，
1: 哎
0: 那鞋泡着水依然没问题，
1: 哦，
0: 质量是真好。
1: 你看，
0: 嗯，
1: 那时候都是好做工啊。
0: 还有那时候西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1: 嗯，
0: 金利来，
1: 金利来，刚好像说了金利来。
0: 那时候西装袖口啊，
1: 有一标，
0: 对，
1: 讲究不撕这标啊，
0: 对对对，
1: 哎，说看就为让人看这个，
0: 对对对
1: 啊，这标你看金利来的，
0: 哎，有标在这儿。然后，欣欣可能都不知道，你知道有种东西叫领带夹吗？
1: 哦，
0: 你看。
2: 哦，夹在领带上，
1: 哎，领带夹，
0: 领带夹，那时候就是领带的标配。你有这个，
1: 对喽。而且那个时候西装流行双排扣，
0: 啊，
1: 双排扣西装，
0: 对对对，
1: 这个领带夹还得露出来啊，
0: 嗯，
1: 得搁在那个白衬衫那个能露出来的地方，
0: 必须
1: 金光灿灿，
0: 哎，
1: 啊，让人。
0: 而且那时候那西装必须大垫肩，
1: 对。
0: 大垫肩就是
1: 就整个人这一大方块，
0: 嗯
1: 嗯，
0: 坐飞机买两张票，
1: 哎，
0: 两张都得挨着窗户，
1: 哎，因为不行，不然坐不下，
0: 坐不下，
1: 给垫肩买票，像话吗？真维斯说过了，对，啊，锐步
0: 这不是同一款，
1: 它是一个运动品牌，
0: 对，
1: 锐步啊，
0: 锐步的鞋子其实还挺好的，而且
1: 对
0: 锐步那个时候很明智，
1: 嗯，
0: 锐步那时候好像一度还。赞助了那时候我们移动长城姚明姚老师
1: 啊，
0: 对，他那时候穿锐步鞋，
1: 锐步
0: 去驰骋 NBA，
1: 对，
0: 啊，
1: 李宁那时候有了，那时候有了李宁了，
0: 但是李宁那个时候好像都是专供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国家队比赛啊，
1: 对，
0: 很少，就是老百姓会穿到，
1: 匡威，对，匡威有，匡威有，李宁，匡威，
0: 对，
1: 还有那个就是前两天就是又火啊，安踏，
0: 安踏鞋真好，
1: 哎，
0: 我
1: 现
0: 在。嗯，你知道我是鞋控啊，
1: 哎，鞋控，大鞋控，
0: 大鞋控，
1: 大鞋控，你死一个大鞋控，
0: 我大鞋控
1: 啊，
0: 我家里边几十双，
1: 哦，
0: 这几十双不完全统计，就是我能数出来牌子的
1: 啊，
0: 几十双，有的现在我可能会看那些就是设计师的，
1: 嗯，
0: 或者是比那更适合搭衣服的，
1: 嗯，
0: 然后那里边就有安踏的鞋子，
1: 哦，
0: 这我们现在国产鞋子这技术
1: 就不错，嗯，
0: 倍儿轻，
1: 嗯，
0: 而且价格非常的美丽，
1: 鸿星尔克，
0: 嗯，
1: 安踏，对。
0: 嗯，鸿星尔克最开始代言，你记得谁吗？
1: 谁呀，啊？
0: 陈小春。
1: 哦，
0: 他那时候出那个《算你狠》那专辑，头发都立立着呢，
1: 啊，
0: 嗯，
1: 那。

0: 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监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什么事啊？
3: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
6: 生活最具品质影响的一个声音，
7: 城市在生长。

0: 好，广告之后继续回到直播室，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我是梁爽。
1: 哎，各位好，我是中国石化爱跑98成名代班大姨夫江苏广播首席代王杨洋杨仔。
0: 哎，那么今天我们通过两种方式仍然在直播中啊。
1: 嗯，
0: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
1: 广播端 FM101.1 啊，正在陪伴各位周四下班路上。抖音端各位在非驾驶状态下手动搜索开心铺子。
0: 哎，这开心铺子直播间进来之后，看看我们给您准备的包，不管是即将开学的学生朋友，
1: 嗯，
0: 还是马上出去玩的驴友，
1: 是是是，
0: 还是日常工作上下通勤背都有你适合背的包，
1: 尤其是很多宝爸宝妈们，嗯、
0: 对，
1: 带孩子出去玩儿，小孩又小，
0: 嗯，
1: 又是奶瓶子、奶粉、尿不湿各种东西，
0: 哎，
1: 绰绰有余。
0: 老登们出去，茶杯、雨伞、老花镜这些东西，这都得带着。
1: 嗯，
0: 这个包森马的便宜，贵的才100几，就刚才我背那个，
1: 对、
0: 又降价了，
1: 是吧？

0: 104。
1: 对。
2: 哦，他因为有券。
0: 哎，
2: 有券。
0: 是刚才链接更改，不是刚才不是139吗？
2: 嗯，
0: 直接给你降20。
2: 好。
0: 让5毛去5毛。
2: 这包。
0: 10不要钱。
2: 白拿去了。
0: 给104。要是再有券，
2: 嗯
0: ,99 就能拿下。
2: 哎，这包型真好看。
0: 是吧，
2: 真好看。
0: 就欣欣上背的，它里边已经装了一个电脑了。
2: 对对对，
0: 嗯，
2: 很好看。
0: 他已经累得直喘了。
2: 但是这包本身很轻啊，
0: 对，
2: 重的是电脑的问题，
0: 哎，
2: 所以明天我们来上一款比较轻一点电脑，好不好？
0: 拍子的，拍子的，
2: 哎，
0: 顺麻的，活鸡活鸭放得下吗？
2: 活鸡活，
0: 他是奔着偷鸡去的，
2: 嗯，你小心偷鸡18米，
0: 哎，
2: 你这样，你活鸡活鸭，你买了之后你试试，
0: 哎，
2: 好吧，反正我们这儿没有7天无理由，
0: 这个有
2: 7天无理由，哎，
0: 学生朋友呢，你买那个70多的，
2: 哎，
0: 家长给他放一个，平常上学，我跟你说，学生那包现在可重了，
2: 对，
0: 里边放了好些个作业，我们家小儿子4年级，我天哪，他那包我拎着都压手，
2: 他那包比小儿子都重
0: 啊，差不多，他那个得有好几十斤，
2: 可不是吗？
0: 这是森马的啊，嗯，买这个还送一个特别 Q 的那个小挂件，
2: 现在很流行这个，
0: 这叫什么呀？我不知道。这什么呀，
1: 叫包挂，
0: 叫包挂，我用你说，我叫包挂，我用你说，我得问他这个形象，
2: 系裤子上就裤腰带，戴手上就手套，你这还结实，他现在就好多人，就是原来那个时候不是有那个什么盲盒嘛，
0: 哎，
2: 什么这个那个拉肚肚，那个什么穿什么
0: 拉肚肚相关，
2: 拉布布，
0: 拉裤裤
2: 啊，拉
0: 拉衣裤，
2: 那真穿了，
0: 那是这，哎，
2: 真穿了，他是什么呢，就是叫什么，还有几某某什么的，
0: 哎，
2: 然后现在呢就不只限于在家里边作为摆件了，
0: 嗯，
2: 它上面给你弄一环，
0: 哎，
2: 你放包上，
0: 哎，
2: 还有很多的潮流人士什么呢，
0: 嗯，
2: 把这个拴裤子上，
0: 哎你变成花蝴蝶，
2: 不是
0: 花蝴蝶，
2: 不好意思啊，不是，啊，东台是那个董永和七仙女，
0: 哦，那梁山伯跟祝英台是
2: 董永七仙女。嗯，
0: 去了吕洞宾去了4次，所以叫吕四。去出去，这神话传说太敷衍了。这个
2: 吕洞宾去了那么多次，不应该叫吕四，叫吕次了。
0: 吕次
2: 造访，
0: 吕洞宾吕四去了吕四。
2: 嗯，吕四不爽。
0: 哎，吕四
2: 吕四去了以后怎么样？不开心，那就吕四不爽。对不对？你看这个
0: 有什么传说啊？东台是爆炸锅，哦，那个是董永和七仙女，
2: 对，
0: 哦，
2: 他还专门有一个实景演出，
0: 哦，
2: 我再次表达一下啊，我那个直播间，
0: 哎，放上翻翻不行，人写字太多了，跳有点快，放上翻翻，我看看那狼山
2: 呢，相传千年白狼精占据狼山，唐代僧家借袈裟罩住整座山，
0: 哦，
2: 白狼精退让，山便得名为狼山。
0: 哦，嗯，所以狼山无狼嘛，
2: 南山没有狼，
0: 原来是有狼的，后来，嗯，啊，
2: 哎，是吧，
0: 啊，来后翻翻，
2: 对，东台是董永七仙女，刚才口误啊，
0: 嗯，
2: 因为他那儿有个实景演出，这我们给这个盐城和东台的文旅打 call， 很震撼，
0: 哦，
2: 所有的表演都在你面前，就是七仙女打你面前突就飞起来了，
0: 嚯，
2: 嗯，
0: 是不是，啊，
2: 是
0: 我给他踩住了呢，
2: 你得踩那个拉维亚的，
0: 哦，你踩他不行，
2: 踩他不行啊，
0: 对对，你来，哦，原来董永相传是丹阳人，
2: 嗯，
0: 所以在那，哦，
2: 对，
0: 那为什么跑到东台去了呢，
2: 嗯，
0: 那不应该是丹阳吗，
2: 那怎么了，就允许你们这个白娘子从四川过来，这
0: 啊，
2: 燕镇江，对不对，我们跑到丹阳不近吗，
0: 哦，对对，
2: 丹阳到，啊，
0: 上那打工的，
2: 哎
0: 上那打工的，过年就回
2: 家贩卖西瓜，
0: 哎，
2: 贩卖西瓜，拿眼镜换西瓜，是吧，西瓜换眼镜计划，知道吧，哎，所以到那儿去了，
0: 哦，还有哪儿，因为江苏的地方传说太多了，
2: 吕留
0: 啊，那个还有哪儿，我想，
2: 嗯，
0: 镇江丹阳，
2: 嗯，
0: 宜兴吕四，
2: 嗯
0: 啊，董永，丹阳人在呀，啊，你别捣乱，别讨厌，啊，南京有什么神话传说吗，南京有啊，南京肯定有啊，我想想啊，
2: 南京的历史传说不少，就是民间的一些民间故事不少
0: 啊，
2: 传说神话传说呀，
0: 南京有没有神话传说，就是神了吧唧的吧，
2: 嗯，
0: 也不一定非得是神话吧，嗯
2: 嗯，
0: 真是，哎，那你发动战争啊，你关我什么事儿啊，
2: 对，就是我得把你的把你把这宝剑给我铸完了，
0: 嗯，
2: 我把你宰了以后就不可能有如此的绝世神兵了，
0: 哎。

0: 哎，然后呢，莫耶就把儿子梅坚尺带出来了，把他养大了之后，把这段故事是
1: 好像是干将以身铸剑、
0: 哎，对，然后告诉他了，说你把你爸爸就累得跟什么似的，哎，你得跟那个楚王讨要工资，
1: 嗨，楚王你怕别人诛剑，你打他，你那给我就跟那个有一个视频，
0: 嗯，
1: 就是有一个特务，
0: 嗯。
1: 把正在做手术的大夫噗一刀捅死了，
0: 嗯，
1: 说我不能让你救活这位将军，
0: 然后呢，
1: 哼，救活他我们那方就完了，大夫捂着胸口，你杀他比杀我容易多了，他都已经抢救了，
0: 你动我干嘛，
1: 你杀我大夫干什么，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啊，成明真去肯尼亚了，
0: 对
1: 啊、
0: 现在说大迁徙嘛，
1: 嗯，所以成明得去啊，就跟着跑啊啊那个徐州彭祖爷、这个大伙儿应该都知道吧，徐州之所以叫彭城，又叫彭城就是因为彭祖
0: 寿高，
1: 彭祖寿高，颜回命
0: 短
1: 是吧，
0: 哎，
1: 以前太平歌词里边有这段，
0: 是的是的、
1: 据说彭祖爷活了寿高880，
0: 你看看
1: 也不知道谁给他数的啊，880岁，就这个还没是因为疾病啊，
0: 在徐州有家人家
1: 啊，
0: 就专门打彭祖出生的时候，就给彭祖就看着
1: 数，
0: 然后他这辈人一辈一辈没有了
1: 啊，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0: 哎，我给你数过去、这家人姓于，叫于公，
1: 于公数岁数，
0: 你专门数那家这彭祖的岁数年龄，
1: 没听说，
0: 不能
1: 改，也没离开，也没撕毁，你还在生死簿里，但是就找不着你。
0: 嘿，而且把所有人阳寿串起来了，
1: 多好！来吧，这把重新啊，把那叶彭坑那叶推，卷，
0: 嘿，
1: 卷的越细越好。拿这个把其他叶穿起来，生死簿完好如初。白有七揣着回去，彭坑从那儿开始活吧。生死簿哪天都没他啊，那边有专门管的。今天杨洋。明天成名啊，你得，哎，
0: 到你了，后天该你了，
1: 哎，后天休息，后天
0: 休息，别休息，连休三天，
1: 是不是？结果哎，对了，肖金燕说的卡 bug 了，从那以后没这人啊，地府拘不着他呀，
0: 哎，
1: 活吧，一直活到80多岁，啊，
0: 哎，这事儿启发我了，
1: 怎么后来怎么发现的呢？
0: 怎么发现的？
1: 这老头越活越长啊，娶媳妇越来越多，
0: 啊，那是
1: 是吧？你
0: 就跟那金刚狼似的，
1: 哎，
0: 对，
1: 好像是娶到第50多任的媳妇儿。
0: 然后呢，
1: 他媳妇儿呢，这夫妻挺恩爱，活的时候啊，他媳妇儿就发现一问题，说：“老公，你怎么不老啊？你那个
0: 是啊？
1: 你看我这个说青春少女，现在变成老态龙钟，你怎么不变模样呢？
0: 可不是吗？
1: 你知道什么呀？我那个生死簿我早就改了，
0: 跟人说实话了。
1: 哎，我跟你说，我这个我，那你多大岁数？我都活了880了。
0: 你看，把底儿交了。
1: 哦，结果这个媳妇儿第50多任媳妇儿杨树一进，到地府，阎王爷得审呢，挨个审呢。啊，你有什么冤屈啊？有什么冤情没有？有什么生前未了的事儿没有？媳妇说，我觉得不公平。凭什么我们的老头儿啊？马上又到半年广告了啊！
0: 是
1: 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进来呢，咱聊聊天儿。
0: 对，
1: 然后看一看这个给你们挑的这个森马的双肩包，
0: 赶紧切进来
1: 来。
2: 山方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周周音乐节，天天开派对，苏州乐园、超级啤酒音乐季、周会、袁一奇等周末轮番炸场，全新夜秀《心愿狂想之夜》，演出游乐一票唱完，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糖果世界室内遛娃，8月来苏州乐园，快乐不断电。
4: 晚高峰的时间段，快速内环目前来看，只有清凉门隧道和草场门隧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其他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新街口广场目前来看，四个方向的车辆都在缓慢的通行当中。城区的地面道路中，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新街口广场和夫子庙老门东的周边。那新街口广场附近四个方向的车辆都通行缓慢，而夫子庙和老门东附近的中华路、长乐路、平江府路和马道街车流量都非常的集中。除此之外，扬子江大道在韩碧楼的附近南向北方向，中央路在新模范马路的路口往小市方向，雨花南路在雨花西路

0: 路口东西双向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从9月24日起，厦航将新开南京至河内和新加坡航线，同时优化吉隆坡航线时刻，为江苏旅客搭建起更为高效顺畅的东南亚空中通道。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接管局江苏运，
1: 就是各地平衡你都没法弄，
2: 所以咱得学习呀，
1: 咱就说东北话吧，不要不然就啊，佩服方言啊！那嗨，主要是北方方言学的多点，
2: 南方话呀，说实话很难学到精髓。
1: 对，
2: 你发音呢，你表达呀，
1: 淮安话会不会说？
2: 嗯
1: 啊，都市放牛淮安人，
2: 我知道。
1: 淮安是好像盱眙的吧？还哪的？
2: 这淮安、啊、还前两天那个我们有师兄弟还录了一个淮安的一个宣传的内容。
1: 嗯，
2: 淮安你。
1: 对，
2: 稍微有点这个味道，
1: 嗯，
2: 对吧？
1: 不平衡就是最好的平衡，那没办法，实在太饱，谁搁前面，谁搁后边都不乐意，知道吗？
2: 嗯，
1: 所以我们就实说标准的普通话了、
2: 嗯、
1: 啊，正宗淮安老淮安了，嗯啊，抖音直播间名字叫开心铺子，今天有那个撒肩膀，哎，无语言了，来了啊。双肩包，
2: 我怎么听怎么像小结巴，
1: 什么小结巴呀，
2: 没一个字对，
1: 森马的撒肩膀
2: 双肩包，嗯
1: 啊，这个各位可以看，很便宜，开学的旅游的都能背，
2: 是的啊、嗯、而且来说颜色呀、嗯、也很百搭，
1: 对
2: 对吧，那你是小姑娘也好，小伙子也好啊、
1: 嗯、
2: 商务人士选灰的呗，
1: 对
2: 啊，然后平常喜欢工装风的选就是
1: 军绿的，
2: 对
1: 啊，然后
2: 小姑娘就旅行选粉的选红的
1: 都行，
2: 好出片、
1: 嗯、好啊，撒肩膀、嗯、就这个、还有个段子呢、嗯、说是有人上海地铁站有安检啊，
2: 嗯，
1: 背个双肩包，手里边拿着一包子正吃呢，
2: 嗯，
1: 安检人员提醒的，哎，撒肩膀捡一下，
2: 哦，双肩包捡一下，
1: 没听懂，双肩包也得捡啊、
2: 嗯、
1: 把这放传送带上，刚要过，哎，撒肩膀捡一下，急就捡过了，都那边都出来了，我看都掉地上了，
2: 何止出来，汤都出来了，前面那包全弄全油，
1: 三肩包剪一下，就是这个、嗯、双肩包要剪一下啊，
2: 生肩包、嗯、
1: 哎，来吧，抖音直播间进来聊聊天啊，我们那个、嗯、哎，我们的广告呢，传统广告，
2: 哦，还有转一圈三五
1: 准一去，
2: 嗯，
1: 专业券，现在好多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叫专业券了，以前买东西都得配着票买，
2: 就是买什么用什么券，
1: 对喽，
2: 你的什么自行车啊，然后家用电器、嗯、缝纫机啊，
1: 对，
2: 电视机啊，除了等额的这个费用之外，
1: 钱之外，
2: 嗯，
1: 还得有专业券，
2: 没错
1: 啊，
2: 你比如说你要到开场馆听相声，
1: 嗯，
2: 除了付门票之外，
1: 对，
2: 有开场馆专业，来吧
1: 来吧，跟大家说一下今天的这个江苏广播给大家带来一个好东西，
2: 好呀、
1: 哦、这是什么，海水珍珠溯源专场，朗朗去了，
2: 哦，
1: 这个叫阿考亚珍珠，海水珍珠啊、
2: 嗯、
1: 原来说只有日本海那片区域有、
2: 嗯、
1: 但是现在在中国广东湛江那边，
2: 嘿，
1: 已经真正的海水培育成功了，
2: 嗯，
1: 所以呢，那个朗朗是代表我们江苏广播去溯源的，
2: 嗯，
1: 现在您想买海水珍珠的姐妹，
2: 嗯嗯，
1: 马上微信搜索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
2: 好，
1: 回复珍珠，你啊一进这个官方福利群，
2: 嗯，
1: 里边下单就能领价值109的珍珠胸针，
2: 多带劲，
1: 好吧，
2: 嗯，
1: 这是江苏广播给大家准备的好东西啊，
2: 没错，嗯、啊、还有啊，替那个程明程老师分享一下、
1: 嗯、
2: 啊，这个爱跑98的实力不光能在公路上体现，那也能跟马拉松日常完美融合，
1: 对喽，
2: 提速快，续航远，更洁净，这是三大优势、嗯、啊、哎，跑长途啊，去赛场补给加爱跑98，
1: 嗯，
2: 动力续航在线啊，真正做到一年跑四季，不管是日常晨跑、休闲慢跑，还是各类马拉松打卡，
1: 嗯
2: 啊，都有同好并肩、
1: 这个。哎，这个是爱跑98连续四年赞助了马拉松的赛事，
2: 从23年到26年呢。
1: 哎，
2: 嗯，
1: 好，
2: 都是爱跑吧，续航到底。
1: 好，嗯、说刘经理项目，
2: 好，
1: 内蒙巴彦淖尔。巴彦淖尔是这个在内蒙古的哪儿呢，就是那个不叫胡马杜阴山的那个地方，
2: 嗯，
1: 阴山，
2: 对，
1: 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杜阴山，
2: 是，
1: 还有昭君出塞，
2: 秦时明月汉时关嘛，
1: 对、嗯、万里长征人未还，
2: 嗯，
1: 这个这诗里边写的地方都在。

0: 就是你可能真的，我们江南人没见过这种所谓的就是这种大漠戈壁，然后一望无根这种地方，
1: 长河落日圆。
0: 哎，所以呢，你看看不一样的这种我们西北的风光。
1: 嗯
0: 啊，这趟路线包括宁夏银川、内蒙古乌海、巴彦淖尔，一共六天行程。
1: 嗯，
0: 一半是沙漠，一半是湖泊。
1: 对，
0: 还有那个西夏王朝，
1: 嗯、
0: 李元昊那个建立的西夏。
1: 然后好像啊，我今天看他们发的，就是大家众所周知，周星驰先生
0: 哎，
1: 《大话西游》
0: 对，
1: 取经地
0: 对，就那个古城凉亭，
1: 嗯，
0: 上面一男一女对峙，最后抱一块亲嘴那地方，哎。
1: 我刚想说两句台词儿
0: 啊，你啊，
1: 我了你这个，
0: 你先说那个，这亲嘴之前还有词儿呢，你先说，
1: 你老这。

0: 包括我们的嘴唇、我们的脸颊、舌头、牙龈、口底，这样大家其实用舌头舔一下就知道，这样里面有一层非常柔软的一个上皮组织，其实相对于我们口腔的一层保护外衣。
1: 哦，
0: 是我们刚才您讲到病从口入，实际上口腔黏膜就是与外界交通的第一道门户，所以说它是我们免疫系统的第一道关口，而且在这个黏膜里面，我们的血管神经是非常丰富也是非常敏感的。相对于我们的皮肤而言，它其实更容易受到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作息、情绪等等这些外界因素的影响。
1: 嗯，是的。那刚才我们王渊提到一个专业名词，其实口腔黏膜，刚才我们杨哥一直在舔啊，在感受这个
2: 舔黏膜。你把后边那带出来，吓死我了，你真是啊。
1: 当然是舔黏膜，还能舔什么呀？别想太多。
2: 以我以为你说舔黏膜呢。就是舔黏膜。
0: 对，就是从医学上来讲呢，黏膜它就是覆盖在我们口腔内表面的一层湿润柔软的组织，它其实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如果有时间，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讲一讲黏膜系统的几大这个功能。
2: 得了解一下，
1: 是的，是的。
2: 因为我们普通人认为，就是可能跟我们所谓中医讲就分泌的津液呀，天津的津，可能就是类似。
1: 嗯，
2: 就人可能嘴巴干，口水少。
0: 嗯，
2: 其实可能这一部分像刚才王院提到一个关键点，它就像你的表层皮肤一样。
1: 对，
2: 它是从你最开始每天接触空气，接触这个世界最多的口腔开始做一个免疫包括保护，甚至来说它是一个晴雨表。
1: 嗯，
2: 你身体状态可能通过这个去体现。
0: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比方，就是我们的口腔就像一个房子，牙齿呢是里面的一个家具，而黏膜可能就是我们的墙壁啊、天花板。就是如果是墙壁，就家具坏了我们可以修，
1: 对，
0: 可以换，但是我们墙壁出了问题的话，就可能预示着我们房子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有隐患，甚至于整栋楼都有问题。那就是说可能跟我们全身都是非常非常相关的。
1: 因为它是人体免疫系统的第一道关口，
0: 对，一个晴雨表。
1: 对，所以口腔黏膜非常重要。当然也想问问您，这口腔黏膜和皮肤又不太一样，是不
0: 是
1: 王院？
0: 其实还是非常不一样的。
2: 嗯，
0: 有一些异同点吧，我们主要讲一讲它的不同的地方啊。
2: 好，
0: 是简言之呢，一个是它的结构肯定是不同的，还有呢它的修复能力是不同的，然后它的环境是不同的。一个结构不同呢，就是我们皮肤它实际上有厚厚的一层角质层，就像一个这个保护的盔甲一样，
2: 表层皮肤。
0: 对，但是我们的口腔黏膜呢，它不同部位是差异很大的。比如像我们的颊黏膜，我们的唇黏膜，它的角质层是非常薄或者是没有角质层，所以它是非常娇嫩的。然后呢也意味着它非常容易受损，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药物它可以通过黏膜来给药，吸收速度它甚至于比我们口腔的口服的速度还要快一些。然后呢，
1: 现在这个时候刚特别提到，其实夏秋交替这个时节，首先气温变化挺大的，湿度又非常大，这个星期
3: 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6: 西夏王陵、
5: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

0: 因为提到黏膜啊，也提到免疫力，大家会觉得好像这个时候呢不单单吃的比较辛辣，会熬夜缺水，包括长时间的开空调，我们最近也是每天都在说啊，长时间的在空调方面待，其实对于身体的危害还挺大的，也包括咱们的口腔的健康。
1: 对，
0: 听说长时间的吹空调，口腔会长期缺水，也会加重黏膜免疫的紊乱，是吗？王源。
2: 是的，就是我们的这个黏膜表面它其实是有一层这种我们的唾液的一个保护膜的，这个膜呢它不仅仅是只是起到一个湿润的一个作用，它还有其实有很多的免疫球蛋白，有一些抑菌的一个物质，所以它其实是也是我们的一个免疫的防御屏障。所以我们对于这层这个膜来说，如果我们长时间开空调，车内的空气湿度很低，那这些唾液的这种水分它会快速的蒸发，那唾液分泌呢也会相对不足，这层保护膜就会变薄，会破损。那破了以后呢，我们口腔里面那这些细菌啊真菌它可能就会过度的繁殖，那我们这种抵御刺激的能力也会进一步的下降，加之我们如果在熬夜吃点辛辣的东西，那我们嘴巴里面可能就比较容易长溃疡，然后有一些病损也会不容易愈合，会同时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烧灼疼痛感。
0: 哦，是的。那么王院提到这个烧灼，好像有另外一个病症也出来了哈，因为看到特别我们听节目的很多还有这个中老年的一些听众，包括患者，会觉得长期啊，也不是短暂的，长期觉得嘴里面烧烧的，这个辣辣的，有些发涩发苦，但是呢去到医院进行检查也看不出什么明显的破损，医生说可能是患有灼口综合征，确实非常的专业。想问问王院，请教一下您，什么是灼口综合征呢？
2: 啊，其实从它的名称大概就能够知道，
1: 灼热的灼，
0: 对，是的，
2: 它的一个症状就是嘴巴里面感觉火辣辣的烧灼一样的疼痛。那这些病人呢，实际上他的这个黏膜的外观是看起来是基本正常的，但他的主观感觉又会比较明显，就像吃了这个辣椒这个被烫过了一样。它不是一个单一原因造成的，其实是一个多因素叠加的一个问题，就包括我们的局部的这种口腔因素，还有全身的这样的一些包括内分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因素，还有叠加上我们生活作息的不规律，那可能加在一起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灼口为症状的这样一个病症。其中心理因素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

0: 起来啊、哦。
1: 我们大蓝鲸平台上有人想请教一下我们的王悦呢，说有朋友查出口腔扁平苔藓
2: 啊。
1: 嗯啊，然后说网上说的五花八门是吧、嗯？他问了豆包，又问了肉包，又问了素包，反正各种包都问了。所以想听听王院帮助指点迷津呢、啊。有人说一定会癌变，
0: 吓得不行。
1: 那真实的风险有多高？应该如何治疗呢？
2: 嗯嗯，其实扁平苔藓呢，它是我们口腔里面以这种白色网纹为特征的这样的一个病损，它实际上是个慢性免疫炎症性的病损。
0: 嗯
2: 嗯，说它，我们也把它归在我们潜在恶性疾患的病损之一。
0: 嗯，
2: 但是不是说它一定会癌变，说它一定会癌变是不准确的。
0: 嗯嗯，
2: 其实它的总体的研究显示，它的恶变风险大约在0.4%。到1.4%之间，所以发生恶变的还是少数。
0: 嗯，
2: 所以大多数的这种扁平苔藓的患者，
0: 嗯，
2: 他其实一辈子他都不会发生恶变的。
0: 嗯，
2: 但是呢，他有这种风险，所以呢，其实
0: 潜在风险。
2: 对、
0: 哦、
2: 对，如果我们长期不治疗它，这样子任它就比如一些糜烂型的这种扁平苔藓，
0: 嗯，
2: 反复发生，可能有这种长期充血、糜烂、溃疡，
0: 嗯，
2: 那这样子它会发生这种异常增生。乃至于恶变的这种风险，
0: 嗯，
2: 会相对的高。
3: 都说我每天晚上都可以打球，每天晚上都可以打球，而且尤其是就是之前把节目调到9点开始的时候，真的太痛苦了。因为一般都是俱乐部都是7到9嘛，对不对？那9点我就要那个什么了，那我只能打到8点。可是我有时候又爱迟到，往往7:20才到，然后刚换完衣服打十几二分钟就要又换衣服，要赶来上节目，就根本打不了。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很久没有打球，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就是原来都是一个星期打3-4次，就是血糖就能控制得很好。后来就因为调到9点，1年半没有系统的打球，血糖蹭蹭蹭就上来了。对，
4: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深有同感，
3: 是吧？
4: 因为毕竟我现在也是晚上没有办法打球的人。
3: 对，
4: 我刚刚今天晚上也是他们约了一个球局7到9，然后我说只能打1个小时7到8，汗都还没出，我就直接撤了。
3: 要不是说就考虑到我们广大的这个中学生朋友啊，广大的我们男生宿舍的忠实的听众朋友的话，真的我多想把男生宿舍就是移到11点到12点，这样我就可以彻底打完球，再泡个澡，再吃点东西，然后再来。
5: 那很惬意了。
4: 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
3: 以前是这样的。
4: 你能不能考虑一下我，杰斯老师？
3: 谁要管你的私活？
4: 我要拖家带口的好不好？我也要回家
3: 了。你也可以打完球，再泡完澡，再吃完东西再来啊，对不对？
4: 你的意思就是上节你可以去体验一下。
3: 我觉得匹克球我也是有基础的，因为匹克球是号称网球和羽毛球的结合。
4: 哦，不不不，它是乒羽网的结合，叫什么？叫拿着乒乓球拍在羽毛球场地上打网球。
3: 对，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4: 因为它那个拍的是方的，
5: 嗯，
4: 然后它是不是带网带绳，它是带一个一整块那个碳板，然后呢它那个场地又跟羽毛球差不多大，但是呢整体的那个规则，因为它球可以落地一次，就像在打网球一样。
3: 所以你看我们俩身上的这个标签都很明显，他是
4: 网球爱好者，
3: 网球王子。
4: 哎呦呦呦，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
3: 我是羽毛球孤寡老人。
4: 你是羽毛球比赛组织的一代宗师
3: 啊，就是他的爱好是网球，我的爱好就是最大的爱好是羽毛球。
4: 我们俩还有共同的爱好，就是喜欢唱歌。
3: 对，但是我们俩爱唱歌的爱好呢又有偏差。他呢是偏向流行，我是偏向老派唱腔，以民歌戏曲为主。
5: 嗯，
3: 对。
4: 但总体来说我们的爱好还是比较类似的啊。
3: 对对对，
4: 来问问两位女孩子哈，你们这个生活当中主要有什么样的一些
3: 爱好？有没有像我和张端这么明显的标签爱好？
5: 其实最大的一个爱好就是播音啊，然后现在变成职业了。但很多人会说，
3: 这并没有让我感动。
5: 但很多人会说，就是说把爱好变成职业，你会逐渐讨厌这个爱好。两位老师有什么看法？
3: 我没有啊，我没有啊。我那个时候上大学的时候，虽然我不是学播音主持专业的，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学校的小场主持之王。
5: 哇，
3: 对，就是我
4: 小场主持还要之王，我真是，我请问呢？
3: 因为我们学校就是每年有大量的活动嘛，
5: 嗯，
3: 那有的活动是在小场地举行，就比如说是100-200或者300以内的报告厅。或者是这个歌舞厅，就是学校的场地叫小场，
5: 嗯，
3: 然后呢就是500以上的大场地就叫大场。
4: 那大场你是主持之王吗？
3: 不是，大场是我的同班同学是主持之王。
4: 哦，
3: 对，他后来去了泉州电视台。
4: 哦，真的啊？
3: 对对对对，
4: 哦，因为那个。

0: 阶段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播音主持专业的学校，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就是看校园活动，包括是不是学中文系的来判断。
1: 对，所以我还是很享受在这种小厂里面，因为小厂它有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你好控场，因为你说什么就是反正空间小嘛，对吧？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那所以我就很怀念那个时候在小厂主持的时候这种主持的经验。但是现在呢，后来就到了电台工作以后呢，我发现哎，这跟我大学里面主持小厂比赛其实有很多共通的地方，包括在一个直播间里面讲话啊，包括我们就是面前有几位嘉宾啊，包括到下面去主持一些学校的落地活动，一开始可能场地都不是很大，我感觉这是我的舒适区，而且我的爱好也成了我的工作，但是我并没有觉得讨厌或者是热度就是降下来，我一直都非常的喜欢。
2: 那真的挺好的。
1: 对，
0: 可是你喜欢主持这件事情是因为什么？
1: 可能是你们不觉得说，如果你在主持的时候，因为你的这个操作，或者因为你的掌控，让整个晚会或者整个比赛节奏有了提升，这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吗？
2: 对的，就是很享受那种在聚光灯下的感觉。
1: 对，
2: 而且控场控得很好。
1: 以前的时候，大家为什么喊我说是江苏广播男倪萍？
0: 哎呦，
1: 就是因为我主持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特别喜欢投入煽情。然后关键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挺吃我这一套的，哎呀，那个时候感觉有夸张的时候，感觉全场都跟着我在流泪。对，后来大家就是泪流多了之后呢，就再我再想，哎呦，
0: 又来了
1: 又来了，大家会这样。对对对，
0: 嘉轩开始接受主持这个事儿是什么时候？
2: 小学的时候啊，当时广播台要选拔新的人员了，然后我班主任就撺掇着我去，因为觉得我比较灵嘛，然后当时就去尝试了一下。然后哎，成功了！我还记得当时就是小小一只的我，拿着那个稿子在那读的，就是我很想表现自己嘛，然后读的满头大汗的感觉。然后最后也选上了吧。
1: 小时候读稿子大概是什么状态呢？什么感觉？
2: 就是那种很夸张的小学生式朗。
1: 得分最低，后来我去问评委老师，我拦住评委老师，老师我说为什么我的得分最低啊，然后老师就说你是那个讲话的那个是吧，有一些比如说 cosplay 啊之类的。
2: 好啊，
0: 侯府大小姐
1: 不是，你 cos 一下佟丽娅
0: 可以了，就这么简单。然后你也可以什么呢，不一定要三个 A， 你比如说你是三个 A， 然后是 BCD 连在一块的，然后再来三个 E 三个 F 再来两个也可以。如果你是
2: 好复杂。
3: 哎，老师是这样，就总不是十四张牌吗？其中有
1: 十四张麻将那么多，
3: 不是你面前的只有十四个，一张吗？十四个牌，首先你要把他们俩分成十二张牌和两张牌
1: 啊，
3: 这两张牌可以是这两张牌必须是一个对子，必须是两个一样的，对吧？
0: 啊，什么？
3: 就是把牌不是分为十？
1: 你们，我觉得你们一辈子也教不会我打麻将，真的。我发现我的脑子面对麻将的时候就不够，我都不知道它的原理在哪里。
3: 就是
1: 你看掼蛋，我很快就学会了，对吧？他要把牌摸在手里，然后告诉你怎么排列组合。
0: 哎，不是，我
1: 一下子就学会了。
0: 我觉得我就很吊诡啊，因为你看麻将里面条筒万，你不懂的话，可是掼蛋里面不是有数字和那个蛋凯圈吗？
1: 但是因为。就是可能就是通俗易懂吧，他就是你进入的比较那个什么，但是麻将我就不知道。
0: 我跟你讲，我
1: 只问一个问题，就是麻将里面哪个牌比哪个牌大？
3: 那四万肯定比一万，好像没有大小之分。
0: 它不是大小之分，它是这样的，你成牌有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方式它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1: 啊。
0: 你比方说普通的成牌，可能你比如说是二十番，然后你比如说清一色就全是万子，或者全是条全是筒，它就变成了四十番。然后比方说你不是我们十四张牌嘛，我们这张应该是三加三加三加三加二，
1: 对，
0: 你后来变成了七个二，
1: 对，
0: 这叫七小对，它变成五十番。这个就更大，
3: 碰碰胡，
0: 其实就对，碰碰胡也是其中也是一种的，全是对子。
1: 好了好了，
3: 不是来寒暄的，
1: 对，不是来到你们家真的串门的，对。后来就是他们再来，我说啊，喊我爸，我说爸，你快点出去吧。对，就是这样。有的我发现这个就是老年人打麻将，有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在消磨时间和交朋友，并不一定是特别真的是热爱打麻将这种。也有特别热爱的哈，
3: 包括我看很多
0: 有啊有啊，
1: 也有特别热爱的。
0: 我外公今年是85岁，你跟他说打麻将，哇，起兴的不得了。我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应该是大概我们因为早上9点钟出发，12点到家嘛，然后吃了午饭的时候1点多，其实正是犯困的时候，然后随口说一句：“外公，我打麻将啊。”然后外公不吱声。

0: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
1: 你不要跟着我，我先唱一遍，然后你再唱一遍。我唱两句，你唱两句，好吧？嗯，
2: 好。
1: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
2: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
1: 好的不得了，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来，重来，重来啊！我重来，再来两遍哈、啊！教不会，我们今天就先把电话挂掉啊！哈，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2: 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1: 陪在一个陌生人，
2: 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1: 来，他是这样，陪在一个、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2: 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
1: 走过渐渐熟悉
2: 的街头。
1: 好了，晚安，谢谢。
2: 好的，
1: 好，
2: 这是什么问题呢？
1: 你就是你，我跟你讲，就是你要多听，你要，我教你个方法，你听这个歌，然后你自己拿手机录音录一遍，你
2: 可以
1: 录一遍，听一遍，录一遍，听一遍，你慢慢就知道问题在哪儿了。
2: 对，
1: 你要听，一定要听，你因为你现在你是听不出来自己的问题在哪儿，你就觉得哎，怎么我唱错了？你一定要听自己的问题在哪儿。
2: 嗯，
1: 好吧，那今天先到这儿，好不好？
2: 嗯
1: 嗯，好，谢谢你参与哈，再见，小朋友啊，拜拜。好，02596911转播二号键，我们来接听到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你好，喂，你好。
1: 哎，来自哪里的朋友？
3: 江苏，南京的。
1: 南京的，你之前参加过我们节目吗？
3: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你是之前听我们节目，还是说是现在工作的时候偶然就重新听到我们的这个频率了？
3: 我之前刷到过很多这个你们线下的那个比赛。
1: 哦，英超联赛的比赛是吧？啊、哦，那你现在是在上大学还是已经工作这个阶段？
3: 上大学。
1: 在江苏吗？
3: 对，江苏，就在南京上大学的。
1: 哪个学校的呀？
3: 之前是
1: OK， 好的，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
3: 薛之谦的最好
4: 期待。
1: 哎呀，这首歌不好唱哦、来期待一下，有请。
3: 好，最好就这样的吧。
1: 变声才三个月。
5: 盐城哪里的？
6: 盐城亭湖区的。
5: 亭湖的啊，
1: 亭湖的，该不会是我的校友吧？你是盐中的吗？
6: 对，
5: 啊，严中的小朋友啊，
1: 别跟我是一个老师啊！
5: 为什么会在？
6: 我还没上初一呢。
1: 还没上、开学上初一。
5: 那为什么会在暑假的时候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呀？
6: 因为我自己就是有一个录音机嘛，是自己做的
5: 啊，
6: 然后就是会听你们这个男人宿舍的节目。
5: 自己做的？
6: 差不多吧。
1: 你
5: 好厉害、
6: 啊！因为老师就科学课上老师带着做的。
4: 天哪！
1: 你听到没有？
6: 他把破旧的全部卖掉，哦，这样多好喂！快来吧，奔腾电脑，就让他们代替我来思考。转型一把，接新发型啊，轻松一下 ，Windows 九八。打扮漂亮，18岁是天堂，我们的生活甜得像糖。穿新一把，剪新发型啊，轻松一下 ，Windows 九八。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谢谢。
5: 嗯。我觉得你具备了就是长大以后成为一名优秀校园歌手的最基础的一些要素。
1: 他很自信，
5: 对，
1: 这点很重要。
5: 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可以选择一些就是更贴近年龄发声方法的歌。你比如说 TFBOY 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

0: 个慢动作。你会唱这首歌吗？
1: 我小时候喜欢听 TFBOYS， 现在不听了。
2: 对啊，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你现在还没有多大。对，
0: 12岁说自己小时候喜欢听，现在不听。
2: 哎，你把那个刚才张东老师唱的那句你唱给我听听看，看看你现在的嗓音是不是适合唱，
3: 我觉得他会很适合
2: 这一类的歌曲。来，
0: 他不太适合。
2: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0: 来尝试一下。
1: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0: 你看不适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开始变声了
2: 啊！
0: 原来 TF
1: 还没变完，
0: 对，因为 TFBOYS 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完全没变声童声的一个状态，他其实是偏向于女生 key 的那个位置，但没有到女生，稍微偏高一点。所以我跟你讲，小朋友，你现在当务之急就是你练歌没问题，但是一定要记住一点，千万不能练太狠。就你觉得嗓子累的或者干嘛的，就不要再练了，因为你知道你现在变声期如果有损伤的话，它会伴随着你的声带发育会一直留在里边。你后面的嗓音就一直会出问题，所以你像是他们学唱歌的学生，一般比如说小时候练到5、6年级，男生哈，上初中的3年是停掉的，然后上高中再学，因为你的音色，包括甚至我还遇到过有些学生是从男高音变成男低音的，
2: 嗯，
0: 因为喉结一长大长粗了之后，就直接音色都变得不一样了，所以这点要稍微再留意一下，好不好？
1: 好，好，
0: 行，那就这么跟你说了，再加油，好不好？
1: 好，
0: 嗯，好，谢谢你，再见，拜拜。好，02596911转播2号键哈。哎，我们现在直播开始有人气了，开始有黑粉了。
2: 真的吗？
0: 对啊，有人说张端好没有礼貌，说自己唱的也就这样啊。好实际哦。
2: 是不是我们认识的人啊？
0: 应该不是吧，因为我就点开看不到头像。02596911转播2号键，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张端老师好。
0: 你好，来自哪里？
4: 来自江苏镇江。
0: 镇江。
2: 镇江的朋友。
0: 听起来像是在上学，对吗？
4: 对，初二。
0: 初二，你今天要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
4: 雨爱吧。
0: 好，开始。
4: 窗外的天气就像是你多变的表情，下雨了，雨陪我哭泣，看不清，我也不想看清，离开了我安静的抽离，无人揭晓的剧情，我的泪流在心里，学会放弃听雨的声音。
2: 他们在唱一些歌曲的时候，因为年纪或者是发声方法的原因，他们没有办法唱出原 key 所要表达的一些感觉，语态也好，情感度也好，就是他唱不了，他只能像是一个小朋友在复述歌词一样，
0: 就是如果正常唱会是窗外的天气，
2: 对对，
0: 小朋友是窗外的天气
2: 啊，还没有你这么好，对，你这个就算好的了，对，所以我还是建议呢，就是大家在变声期的时候呢，能不能就是找一些第一难度不要那么高，第二呢，他的这个歌词内容和他的这个发声的方法比较符合我们15岁以下或16岁以下的少年的。

0: 好，就是声音很低。
1: 你好，
2: 那个好像是我校友，因为他当过十佳歌手的第一名，然后跟我也有联系。他说他最近参加一个音乐节目，
0: 就是那个唱说唱的那个男生吗？在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你比你的那个校友要强一些。
1: 是不是因为他没有参加那
2: 个
1: 比赛？
2: 这个电话是他推荐给我的。
0: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在音准和基础的就是技巧方面你比他要扎实一些，那但是在氛围的渲染和难度的挑战方面呢你又比他要弱一些，所以你们俩就是
3: 互有，
0: 对，
3: 这个
0: 互有优势啊，互有长处，对啊。我希望你们俩就是可以适当的就是都互相锻炼，各自找补一下那就好了。
3: 我想问一下这位同学，你们现在是在暑假期间对吧？
2: 啊，对的。
3: 暑假期间不应该是有手机可以玩吗？为什么还会听广播呢？
2: 因为刚刚才打过比赛，就是有点累
0: 啊。
3: 打比赛？
0: 打什么比赛？有质感，对，就是这种质感我觉得是很多人都比较稀缺的资源。
3: 你是不是做媒体方面相关的一些工作的呀？
4: 曾经做过，现在已经换行业了。
0: 但是真的就声音还是挺好听。我们的几位嘉宾还有评委老师会给你特别真诚的建议。
3: 嗯，
0: 对，
3: 来接听下一路听众。你好。
5: Hello。
3: 哎，来自哪里的朋友？
5: 我又来了，我昨天来过的。
3: 你是唱大鱼的那个吗？
5: 是的，就是那个。我昨天唱的是许嵩的。
3: 啊，我知道你许嵩素颜唱的不错。你刚刚是因为听到我 cue 你了一下，所以你有准备打电话来了吗？
5: 其实看时间好像快结束了，然后
3: 就占领最后一个名额是吧？好，你是来自哪里的同学？我记一下。
5: 南京，其实我的老家是在安徽滁州，然后我幼儿园来南京上的，然后一直都在南京了。
3: 啊，就算也算南京人嘛，
0: 是，
3: 对对对，
0: 挺好的。
3: 南京的同学哈，来来来，你要准备唱什么歌？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2: 市在伸展，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天亮了，江苏醒了，
1: 江苏醒了，
0: 这是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在这个追求快的时代，我想和你一起

0: 这首歌叫阿刁，来自张韶涵，好像张韶涵她就是阿刁哎。她在唱歌的过程当中，用自己的故事一字一句，用尽全身的呐喊，大声地告诉你，尽管命运多舛，痴迷淡然，却始终坚强地寻找着属于自己遗失的美好。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阿刁，却没有他那么勇敢，每个人都想当自由的鸟，却也没有张韶涵式的坚强。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希望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勇敢地面对生活，一天新的开始，要做生活的强者，每一天都要有价值有意义的去过啊。大家在听节目的时候也可以跟阿树保持互动，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我的个人微信向大家敞开，您可以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来加到我的个人微信，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之前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晚安糕、祛湿糕都火得不得了啊，很多人买。你看那个祛湿糕也很多人买，祛湿膏就是你对照一下自己啊，会不会是湿气比较重，脾胃比较弱，阴虚啊，经常会发现早上起床浑身沉重，然后整天疲惫乏力，然后整个人是虚肿胖的，吃的不多，体重呢又下不去，然后饭后腹胀不消化，口气肿，大便甚至黏腻不成形，冲不干净，这都是需要在这个伏天当中赶紧来调理的一个湿气重的表现。所以每到这个时节，很多人都会吃那个茯苓山药糕啊，传统的中医上面的这个调理啊，就是要祛湿。你看我们省中医院的名医啊，就是孙逸秋教授，他的那个非常知名的祛湿的方子啊，现在被老山药业做成了茯苓山药糕，也就是我们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销售的这个啊叫祛湿糕。为什么那么多人买？就是因为值得信赖。所以大家不妨选择一个月的量，好好的给自己调整调整，祛祛湿，换来一整年的通透，不是很好吗？对吧？所以你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跟阿叔说，阿叔我要买祛湿糕，我就把链接发给你。这是江苏广电总台内购链接的平台哦，记住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也可以来到我的微信视频号帮我点点赞啊，阿树的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就可以了，打开你的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树是无拘无束的树。很多朋友昨天都加我的个人微信，因为他们知道啊，阿树这个是亲友号，就是领导同事啊，家人朋友啊，都在这个号上面。我看到 G
1: 丹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我们为我们的果丹皮准备的生活的爆款是我们国产的头部的品牌，就是珍珠系列的品牌，叫晶润，晶润珍珠美白祛斑霜，在这个秋天的时候它换代升级了。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用的是夏季版的美白祛斑霜，它清润一些，而在秋季的时候就是油润了。美白祛斑霜直播间到手价99块钱三罐，而且每一罐是30克的。那么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今年以来，苏州创新建设慈善能量站，通过公益加市场双轨模式，从爱心食堂、无声咖啡馆到亲子公益课堂，以慈善小切口撬动民生大服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徐仁飞还有苏州台记者的联合报道。
3: 3到2025年脑梗医保结算住院人次位居所有疾病之首。

0: 住院人次累计超过4500万。脑梗是我国居民致残和致死的头号病因。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吴静静，可能会引发很多的皮肤问题，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南京市第二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李子海，
1: 像我们频繁的淋雨呢，接触这个污水，因为不透气的一个湿热的一个环境中，皮肤受到微生物的感染、化学物质的脏水的一个刺激，比较容易出现红斑、丘疹，还有一些很剧烈的瘙痒。像蚊虫叮咬后呢，我们皮肤也会出现很多的这个丘疹啊、水泡啊、剧烈瘙痒。不要用力的去抓挠，首选用一些像炉甘石洗剂啊去止痒。严重了的话呢，还是应该及时就诊的。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夏秋季玩的事儿。今年以来呢，江苏的入境旅游市场是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走进了江苏，感受咱们水韵江苏的独特魅力。来了解一下。
4: 2026永不消失的遗产全球创客大赛日前在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举行，来自全球9个国家的青年创客齐聚南京，现场观看全新推出的大报恩塔灯光展演。
5: 因此大部分商户选择在7、8月份完成订款、锁价、排期，把生产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因此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也成了工厂车间里最忙碌的时段。而大部分原创羽绒服商户
3: 团服务，你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问询。
2: 早间资讯，满满能量，好书好物早有安排。每天清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
3: 时间是清晨的6:57，在广播当中我们一起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在线上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我们今天给大家又安排了一个爆款，而且这个爆款是应时应季应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精润也就是一直以来卖珍珠系列的精润的珍珠美白祛斑